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方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的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要讥刺或者逼迫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方，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继承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清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期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身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

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了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会崩塌，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准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的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三次不能参加祭祖，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一年不能参加，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三年不能参加，因而点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刑并逐，不能再参加祭祖。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时间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邱铁钦的内侄女钱秀云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做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是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事，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秀云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秀云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坚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的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起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藏书阁的目的呢是藏书，那藏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藏书而藏书吗？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聆听余秋雨先生讲述宁波天一阁的故事。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想要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对范氏家族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是早有耳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绝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句句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

特别有光彩的一面。黄宗羲在一天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往者编为书目，并另纂《天一阁藏书记》六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接起来了。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刻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秘果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做极为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呢，如此严格的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城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的格局营造。天一阁因此呢是大出其名，尽管上线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他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该成为终极的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藏书，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剥洋。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是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的新历险。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他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小偷成了他的最大对手。1914年，一个叫薛继卫的小偷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他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薛继卫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秀云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

0: 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小偷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书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韩芬楼里。韩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密咒也终于失效。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经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的修葺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天一阁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是不是有些意犹未尽呢？如果有机会到浙江宁波，还是建议您亲自到那里看一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伴同行。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

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被称为是日本最懂生活的男人，他像是我们身边的暖心朋友，乐于分享自己对生活的洞察和思考。尽管他的生活理念被很多人推崇，但他从不标榜自己，和待人处事一致。他的字里行间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的态度，借由巧善的书写方式包裹住富有深远意涵的道理，希望让读者能够在轻松的氛围下拥有适度空间去做更进一步的思考。今天阅读时间带你走进日本生活美学家松浦弥太郎，来关注他的一本人生随笔集《轻声说再见》。这本名为《轻声说再见》的随笔集收录了24篇人生随笔，记录了作者关于生活的点点感悟，字数不多，大约有7万余字，全书共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很棒的那个人，优雅的举止、生活及工作态度；第二部分为内心的风景，深藏在心中的恋爱回忆。前者是松浦弥太郎对于周围人或事物的观察，对于生活中的真善美的观察，对于生活品味的观察。究竟该如何才能做到从容不迫地对待整个世界？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后者则是作者敞开心扉，诉说了自己曾经的几段感情经历。让人忍俊不禁的是，竟然在幼儿园时期就已经对老师情有独钟了。还有几段朦胧的暧昧的感情，虽然未成正果，但却让人回味。文章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越长越好，尤其是这种充满生活哲理的文章。松浦弥太郎的生活美学散文大都篇幅并不长，很多都是通过讲故事或者是直接讲感悟的方式进行，无论是哪种形式都有种从容感，在话里行间感受不到急切，而是感受到一种舒缓的宁静的节奏。作者想要表达的那种氛围、那种意境跃然纸上，读者都可以在他的文字中感受得到。当然，这种人生感悟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经历了数十年的人生历练之后才得到的。人生的风风雨雨、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对于生活的感悟自然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松浦弥太郎接触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对其生活美学观也有着一些影响，比如年长的女性画家，散步时认识的80岁的读书老人，旅行时认识的写信女子，一起等公交车的人等等，还有那一月见一次共同发呆的那个人。经历过这人世间的沧桑，就会看淡这世间的一切，怀着一颗乐观豁达的心灵去观其世界，去努力发现人世间的美好，修炼自己，完善自己，使自己能够以一种从容宁静的心态面对遇到的一切。那接下来我们不妨在一篇读后感里来分享读了松浦弥太郎的《轻声说再见》后读者是怎样的一种阅读体会。读了松浦弥太郎的书，大部分读者恐怕都要将他视作生活楷模了。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里说，为了生活而生活是件绝美的事，活着就该立志做个生活家。松浦在《轻声说再见》如是说。 松浦没读过大学，却与书有缘。他不仅是《生活手帖》杂志的总编辑，同时还是书商与作家。身为作家，弥太郎实在太高产了。从事写作十几年，几乎每年都有新书出版，大陆引进的也不少。如此高产也由于他的写作特点，他的书都是短小精悍的随笔小册子，以生活感悟为主。松浦的书我读过大半，总体印象是情感诚恳真挚，文笔轻松自如，都是自己生活的切身体会和观察领悟。虽然旅日作家李长生说，像松浦这类的作家在日本并不流行，算不上畅销书作家，但以我们当今社会的浮躁生活来说，松浦的小文章倒像是一缕清风，吹散了浮在我们心头的苦闷、忧郁和不甘。与之前出版的书相比，《轻声说再见》更偏向生活的细节化，文笔更是进步了不少。开篇序言就写，18岁那年，我写下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人到中年，晒情书也算是敞开心扉了吧。他甚至还写，如果您能够将这本书里收藏的某篇文章当作我寄给您的情书，我一定会打心底喜悦的。倘若此语出于年轻作家之口，必有讨巧之嫌，但像弥太郎这样的大叔一出口，便有憨憨的可爱之感了。书中第二部分《内心的风景》讲了一些松浦的恋爱故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谈恋爱，而是内心涌动过的爱恋之情。比如《轻声说再见》说的是9岁时最爱的老师，因为自己与小朋友吵架而来拥抱劝慰，并在放学时轻轻在他耳边说再见，声音虽小却温柔坚定，令他一生都记得要温柔地与人互道珍重再见。想起失之愈合的《海街日记》里，小妹妹与三位姐姐首次见面之后送姐姐们上火车，火车开动，妹妹们眼里

含着泪拼命地挥手无言告别，心里却坚定着以后一定要一起生活。那定是怀着林清玄写过的我心温柔却有力量的心情吧。第一部分很棒的那个人，大体上在说生活之道，也就是立志做个生活家的精髓。松浦将其定义为优雅的举止、生活及工作状态。他说，变老很快乐，虽然肉体衰老了，但是精神可以变年轻，这是多么大的快乐。当我们一味痛恨衰老时，可以琢磨下这个道理。他说，要珍爱自己的双手，它是人生最重要的财富，几乎承载着人生的所有经历，它是人一生的朋友。听说韩国最畅销的辣白菜不是配方有什么不同，而是自菜人的那双手功力深厚。可否想过，我们以为那么不重要的人人都拥有的东西，却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书中有很多不经意间就能换个角度看生活的例子，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但是用心过生活从来没有错。不要听木心说生活是死前的一个过程，要听松浦的，一起做个生活家不好吗？随着年岁的增长，人的内涵也会越发美丽。那个教导年龄之美的他，珍藏于心底的他，在耳畔轻声说再见的他，想要拥抱背影的他，牵着手入睡的他，以及每个月都会见一面的他，深藏在心中的恋爱回忆，经时间沉淀，愈发纯净美丽。松浦弥太郎通过一篇篇宛如情书的散文，初次袒露自己的私密情感，让人读着读着便会有种写到心里而不禁落泪的感觉。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起分享了松浦弥太郎与他的散文随笔集《轻声说再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轻声说再见》的序言里，来感受一下松浦弥太郎文笔的细腻和对生活点滴的美好记录吧。这段文字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18岁那年，我写下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寄给一位名字与年纪不详，却让我一见钟情的女生。当时，我正在美国西海岸漫无目的的旅行，住在旧金山的一家廉价旅馆里，房价一晚16美元，更划算的是还附送早餐。说是早餐，其实就是早上8点钟，旅馆大厅会供应随意堆放在纸盒里的甜甜圈。由于旅馆同时还经营

0: 甜圈店，所以每天提供的口味都不同，基本上都是前一天卖剩的。大厅有24小时开放的自助式咖啡吧，这样的早餐组合我还蛮享受的。一到早餐时间，住在这家旅馆的所有住客就会在大厅碰面。除了旅行者以外，这里还住着不少月租房客。每天早上，我都会想在早餐送来前，下楼到大厅等候大家。两位美国老人，一对40岁左右的墨西哥伴侣，两个中国男青年，一位新加坡女生，一对从阿姆斯特丹来的女性，以及从西雅图来的女背包客等，大约有20个人，总是一早就集合在旅馆大厅，共进简便的早餐。早上的大厅里人声嘈杂，报纸、座位、咖啡、甜甜圈、点唱机选曲，一切都是先抢先得。如果故作优雅慢慢来，转眼就找不到座位，当然也抢不到甜甜圈。每个早上都是这么闹哄哄的。每天在大厅即将人声鼎沸的时候，那位背包客女生总会准时的前来报道。她会拿着甜甜圈，逐一跟所有人打招呼：“早安。”即使对方没有回应，或者正在专心看报纸没注意到，她还是会不厌其烦地问候他们。对不会说英文的我，她也以一贯的态度打招呼问好。我很开心地向她同道早安，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呀。她清晨的笑容实在棒极了，爽朗有礼又可爱，看起来还有几分英气，我对她简直是一见钟情。我想要向她表达情意，决定写下有生以来的第一封情书，但我的英文技巧很笨拙，花了整整2天才写完这封信。没有英文字典的我，为了传达爱慕之意，还特意跑到书店里偷抄情歌的歌词，把学到的歌词与句子全都套用进去。就这样，我呕心沥血地写了整整2天，为了心爱的人，把所有的思慕情意化作信纸上的文字。在写信的过程中，我反复检视，虽然已使出浑身解数，绞尽脑汁，但总觉得表达的方式很不像自己，好几次把已写好的信纸揉成一团丢掉。后来我终于觉悟，只要用心而忠实地写出感受，写得再烂也没关系，因为那就代表自己一样。鼓足勇气把信交出去后，当然是被发好人卡了。不过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的话让我永生难忘。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这么棒的信，你的心意让我很高兴，我会永远珍惜这一封信的。现在无论是写文章还是撰写工作用的稿件时，只要一停下来发呆，我就会想起当年努力表达情愫的自己，不是绞尽脑汁的编排，而是用真心写下第一封情书。现在回想起来，我撰写文章时一直都是这样的，不论是想起你还是想起其他人，都让我想要把这情愫写下来，而这些文章都是要寄给你或是他人的一封情书。埋首于书桌前时，我会永远保持这样的心情，写下一篇又一篇文章。如果您能够将这本书里收录的某篇散文当作我寄给您的情书，我一定会打心底喜悦的。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在《轻声说再见》这本随笔集中，松浦弥太郎以温润的笔触书写了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美好印记、给自己某项人生启示的人。相信在他的文字里，

0: 也一定能收获属于自己的一份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浅显却纯净的歌词竟把少女心间的微澜刻画得那样鲜活透亮，似糖衣薄薄裹着青色修好，又似午后阳光下一半无尘的玻璃糖纸，那并非深沉的爱念，是为含羞草般摇曳试探的小小心事。回眸之时，青春已远去如苍烟，可年少那种朴素直白的心动滋味，不染尘埃，如明镜初试。如今月圣依旧澄澈如水，更显出纯质无邪之美。时代愈是喧嚣奔涌，人们反而会更珍视这份透明情意于怀，其中永存人心，是为青春灵魂原初的纯净光谱。

0: 爱呀爱呀唱出了直面心底悸动的坦率与勇气。当爱呀爱呀如直白心跳般反复吟唱，那不是模糊的好感，是对情愫最原始而炽烈的命令。歌词直陈想念，期待回应，那份小心翼翼却又无比大胆，连呼吸都是试探，道尽欲说还休的煎熬，而孤注一掷的爆发又直白的令人心颤。它印证了深情可以是喧哗的告白，是即便变成傻瓜也甘愿的沉溺执着。那些看似重复的音符，正是情感漩涡中一颗真心不顾一切全力奔赴时最动人最纯粹的回声。
1: 哎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跳乱了半拍，那指尖轻触又缩回的忐忑，被世界涂上了色彩的纯粹欣喜，无不是最纤毫毕现的青春素描。影子并肩落在晚风的操场转角，单车掠过树梢的金黄剪影，年少情愫只待将那些朦胧化作真切守护，无需惊心动魄，更不妄言永远。赤诚的宠爱从来悄然无声，他们笨拙伸手触碰却又局促躲避的眼神里，藏着一场不动声色的雨季。原来爱的雏形只需一颗纯粹的真心去盛装，与天共撑的伞，手心紧攥的热度，都是愿世间喧嚣永不轻扰你的笨拙誓言。纵使懵懂迷路，眼中的世界仍被温柔点燃，这就是宠爱最初的光源。小小的你

0: 心里。布料也暖和。好好好。
1: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撒，
3: 跟着撒土地。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露珠邀我们来跳舞时，一首童真的童话就此诞生。矮墩墩的蘑菇戴起翠绿的草帽，绚丽的花朵摇曳赠上甜吻，飞倦了的小鸟轻轻停落肩头。原来透过一双未经尘埃熏染的眼睛，尘世所有寻常生命都闪耀着灵性的光辉。他们在童谣的音符里悄悄私语，诉说世界本身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温馨可爱。这些可爱意象如纯真的露水，悄然洗亮了我们成年的心窗。

往对过观瞧，有一人摇着一把折扇，一步三摇来到自己的面前。桃子一看认识，谁呀？自己手下的募兵，九江人士，姓蒋，名干，字子义。再瞧这位蒋干先生，身量不高，身高不足五尺，长得跟何云伟那个差不多，一张圆方脸，尖下颏，两道细细的眉毛，一双小圆眼睛，单眼皮儿，别瞧眼睛不大呀，瞪得挺圆，高鼻梁，小薄片子嘴，一嘴的芝麻粒牙，这胡子不多，稀巴楞登数得过来，也就是这么。

子是来根儿，头上边戴着一顶宝蓝缎子方巾，迎面镶嵌一颗美玉，身穿宝蓝缎子长衫，腰横玉带，是白袜珠履。再瞧蒋先生晃晃悠悠来到丞相的面前，深施一礼，啊，丞相，我与那周瑜周公瑾乃是同窗之好，愿凭三寸不烂之舌过江到三江口，劝说周瑜归降。旁边那些个文臣武将啊，一瞧是蒋干，都投来了不屑的目光，心说这蒋先生啊，搁现在的话讲，整个就是一书呆子，失衣不乱步，说的就是这人。下雨大家伙都跑，就蒋干先生不跑，摇着那雨扇啊，一步三摇，生怕把这脚步走乱了。就这么一位，他能上三江口劝说周瑜投降去吗？可曹操现在是有病乱投医啊，一听蒋干说要过江劝降，曹操高兴了，啊，蒋先生，如果要过江劝说公瑾投降，你要带什么礼物吗？蒋干摇了摇头，啊，丞相，什么礼物都不用带。

俗话说的却好，妙语总在三五句，何劳兴动百万兵啊。您就给我两名书童，一名水手，乘一叶扁舟过到江去，这大事成矣。曹操一听高兴了，来啊，看酒伺候，我要与蒋先生祝酒壮行。呵，不大伙儿的功夫，早有军校把酒端上来了。曹操亲自给蒋干满了三杯酒，这蒋干也不客气，一扬脖，三杯酒入肚了，小脸红扑扑的，脑袋晕乎乎的，带领着两名书童乘一叶扁舟就飞奔三江口。早有探马兰奇呀，就抱回了都督的水寨。这功夫周瑜干什么呢？窥探了曹军水营之后，周瑜回来心里不高兴，心说蔡瑁、张允这俩人呢，果然有点能耐，我怎么样想计策能除掉此二贼呢？

早有探马兰奇呀、啊，就抱回了都督的水寨。这功夫，周瑜干什么呢？窥探了曹军水营之后，周瑜回来心里不高兴，心说蔡瑁、张允这俩人呢、啊，果然有点能耐，我怎么样想计策能除掉此二贼呢？

脑后飘，狐狸尾胸前罩，身穿宝蓝花锦袍，巧匠织能工造，大红牡丹真妖娆，腰间带嵌八宝，透体明亮闪光豪，足下靴云根绕，三尺宝剑挡剑袍，趾高气扬威风斗，是凛凛煞气胆将豪。想干瞧了瞧人家，就瞧了瞧自个儿，未免我太寒酸了。这蒋先生头戴一顶葛巾，说是葛巾，实际上就是一块布，身穿着一身布袍，证明他没有什么官职，要不怎么叫布衣布衣的呢？就是打那会儿来的。他这儿正自惭形秽呢，周瑜抢步上前，可就过来了啊。子义兄，哎呦，公瑾，久违了，久违了。那周瑜不客气，开门见山呢。子义兄，此番你远涉江湖，来到我的三江口，莫非说你是替曹操做说客而来，不成吗？啊！蒋干心说，这周瑜怎么这样啊？一见面就给我来个大揭盖，这我不能承认啊。那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公瑾言之差矣，我此番前来就是叙友情而来，不谈国事。周瑜乐了，子义兄，我虽然没有诗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周瑜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这也是个典故，我虽然没有诗旷之聪，诗旷啊是春秋战国时候晋平公手下的一位乐师，这是个盲人，耳力最好。他这个耳朵好到什么程度呢？两军开战，师旷先生没在跟前，离着还好几十里地呢，他趴在地上听一听双方战鼓的声音，就能知道哪边打胜哪边打败了。这悬不悬呢？一点都不悬，因为那战鼓都带着士气呢。他这个耳朵就这么好使。有一回晋平公修了一座思齐台，这台子落成了，晋平公非常高兴，找人呢前来祝贺，就请了俩朋友，一个是楚灵王，一个是卫灵公。这卫灵公手下也有一个乐师，这人叫师娟，抚琴最好，晋平公也喜欢他，就让诗娟呢在酒席宴前弹奏一曲。这诗娟曲子弹到一半，诗旷先生过去给拦住了，你别弹了。大王，您知道他弹的这是什么曲子吗？这是想当初啊纣王在位的时候最喜欢听的一支曲子。您看现在电视剧热播的那封神榜，那里边您看见了纣王昏庸无道，宠信妲己，祸乱朝纲，他最喜欢听的这曲子，这能瓦解人的斗志，这是亡国之音，靡靡之音。靡靡之音就是打那会儿传下来的，当然现在呢靡靡之音就多了，是吧？大姑娘没了，那个大姑娘叫。咱举个例子吧，当然您来听评书来，我们这不是靡靡之音啊。虽然不能说您听完了书门口就拦京马堵枪眼吧，但至少劝人向善，不会听完了书出门劫道去。他就说这是靡靡之音，大家伙一听啊，哎呦，无不赞同这位诗旷先生。你看看人家这曲子刚弹了一半，人把出处都知道了，这就传为佳话了。周瑜这话什么意思呢？你呀，甭跟我拐弯抹角，你一来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蒋干有点不高兴，把脸往下一沉，哎，公瑾，既如此对待你的同窗好友，把恕蒋干告辞了。说着话，蒋先生一扭脸就要走，周瑜一把给拦住了，哎，子义兄，两国开战之时，你保的是曹操，我保的是我家主人孙权，对你有所疑心也不为过呀，既不是睡降而来，来来来。

你我炸中一去，说着话拉着蒋干就回到了中军大帐。坐定之后，周瑜吩咐一声来呀，有请众位将军列位先生。不大一会儿，东吴的文臣武将是鱼贯而入。蒋干一瞧，嚯，这些个文官一个个都是峨冠博带，佩剑玄绝，那气度不凡。那些个武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煞气腾腾啊。来到都督的帅案近前，两旁排开，周瑜用手点指，众位先生，列位将军，一直蒋干，这是我的同窗好友九江人士蒋干蒋子义先生，此番到我的三江口是为叙友情而来，可并不是替曹操做说客，你等大家放心，我二人久别重逢，来传令下去排摆酒宴。一会儿功夫，好几十桌酒宴就摆上了。蒋干在客座相陪，周瑜坐在正座上，文武各入座位相陪。蒋干心里话说，这周瑜对我多好啊，嗯，我现在是受宠若惊啊，待会儿我准能劝说他投降，我这事儿啊已经成功了一半。这功夫周瑜亲自给蒋干满了一杯酒，把酒杯端起来了，啊，子义兄请，啊，公瑾请，一扬脖，蒋干这杯酒入肚了。周瑜一指文臣武将，来，你等众人替我敬过蒋先生。嚯，一说这话，呼啦超站起好几十口子，一人拿着一杯酒就过来了。蒋干一瞧这么些人，我要全喝喽，不得出来的桌子底下去，有心不喝，偷眼观瞧东吴的这些武将，一个个拧着眉瞪着眼，端着这酒杯瞧着蒋干，心里话说，你要不喝把你脑袋拧下来。蒋干有点含糊，紧着瞅周瑜，啊，公瑾，你来看。周瑜早就瞧见了，一乐，子义兄莫怕，他们都是把你当成曹操的说客的，既如此说来，太史慈何在？在。在一旁转过来大将太史慈，周瑜把肋下的佩剑摘下来了，往前一递，太史将军，今天酒席宴前，我命你手捧我的宝剑做一名监酒令官，酒席宴前只谈友情，不叙国事，有人谈及两国开战之事，定斩不饶，自问那位。太史慈把这宝剑在怀里边一捧，倒退了好几步，找了一张椅子往这儿一坐。蒋干一瞧啊，他整坐在自己对面，心里就是一嘀咕啊，他是冲我来的吗？

俩眼不错眼珠就瞧着蒋干，一口酒也不喝。蒋干心说坏了，他就是冲我来的，那我还怎么劝降啊？我先保住自己这脑袋要紧呐。这功夫周瑜又把酒杯端起来了，啊，子义兄请。蒋干这酒是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整个是顺着脊梁沟流下去的，把这杯酒喝了。周瑜可喝得挺痛快，看出都督今天高兴，杨伯这杯酒入肚了。阿子义兄，自两国引军开战以来，我是滴酒未沾呢，今日故人重逢，定要一醉方休。来来来，换大斗来。哎呦，蒋干一听说换大斗，赶紧拦着。公瑾，公瑾可使不得呀，愚兄我是属萤火虫的。周瑜说，这怎么讲啊，我没多大量。两旁边文臣武将一瞧，二位怎么说成俏皮话了？啊，您蒋干说完了，我跟没说也差不多。人家大斗都换上来了，好家伙，真酒伺候的这位，也换成了一个高大威猛的虎贲君，身量一丈开外，虎背熊腰。这蒋先生身高不足五尺，站在一块儿就好像姚明拉着何云伟一样。再看这虎贲君手里抱这酒壶，比那大茶壶个儿都大，过来先给都督满了一杯酒。蒋干在边上一瞧，这酒红中带黄，黄里边发绿，跟琥珀一个颜色。现在话说，这指不定是埋藏了多少年的江南佳酿。哎呀，周瑜要是喝了这一斗酒恐怕还没事儿，我要喝完这一斗酒就醉了。他正想着呢，这虎贲君咚咚咚给他也满了一斗。蒋干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正这功夫，周瑜一伸手，砰，把蒋干拉住了。子义兄，随我到帐外来。说着话把蒋干拉出大帐以外。蒋干心说罢了，交朋友还得交人家周瑜这样的啊，让我躲过这一关呢，不让我喝酒。再瞧周瑜拉着蒋干来到大帐以外，看得出来都督是有点喝多了，脚步不太稳当。走到帐外之后，他这身子往右边一倾，抬起左手来往前边一指，子义兄，你顺着我的手指看。蒋干伸手把周瑜扶起来，顺着周瑜手指的方向往对过关桥，哟，可把蒋干吓坏了。再瞧帐外，真是一层层一对对，兵层层甲层层，武士林立，是持枪执戟，好不威风。蒋干都看傻了。周瑜瞧了瞧蒋干，子义兄，你看我手下的军士如何？啊，公瑾，称得起是雄虎之师。周瑜乐了，子义兄，再随我到后帐来。拉着蒋干来到后帐，一瞧粮草堆积如山。周瑜用手点指子义兄，你看我这粮草可称足备。公瑾，称得起是兵精粮足啊。子义兄，当初你我二人同窗读书之时，可曾想到能有今天呢？哎呀，公瑾呐，凭你的雄才伟略，有了今天也不为过呀。周瑜微微的一笑，子义兄，大丈夫处世，欲知遇之主，外拓君臣之意，内结骨肉之亲，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治。假使苏秦张仪鹿骨离声复出，舌如利剑，口若悬河，安能动我周瑜之心？蒋干听完这几句话，这心呢，不是凉了一半，简直全凉了。心说周瑜是吃了秤砣了，他是保定了孙权了。公瑾这几句话什么意思？他说东吴的孙权封我为三军统帅，我跟孙家还有亲戚，
我娶了小

乔了。大乔嫁的是孙策孙伯符，这叫外托君臣之意，内结骨肉之亲。所以我说什么出什么计策，孙权都能够照我说的办，我就应当跟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即使说苏秦张仪陆谷黎生这四个人活了，这都是历史上的大雄辩家，那口才了得，他们站在我的跟前劝说我，也动摇不了我周瑜这颗心，我保定孙权了。蒋干一听人家都保定孙权了，我还劝说他什么呀？可有一样，我出来的时候跟丞相拍了胸脯子了，这我回去怎么跟丞相交代呢？周瑜不管蒋干想的是什么，拉着他回到大帐。周瑜高兴了，吩咐一声，来呀，奏乐祝酒。一会儿的功夫，音乐响起来了，踢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蒋干一听，怎么又是西河大鼓啊？他哪知道啊，诸葛亮先生到江东已经把西河大鼓普及给孙权的这些将士了。反正这音乐一起来，大帐之中的气氛活跃了好多。这周瑜是左一抖右一抖，喝起没完来了。蒋干紧着拦着，公瑾你别喝了，再喝就多了。周瑜喝着喝着，把这酒斗往前一推，往旗帐，吩咐一声，来呀，看剑伺候。哎，把蒋干说糊涂了，这奏乐就可以了，还看剑干什么呢？就听周瑜说，一抱拳，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我与子义兄久别重逢，今日瑜要在帐中舞剑以助酒兴。嘿，文武一听啊，纷纷的喝彩，好，咦。这都是跟德云社学的啊。为什么大家伙这么喝彩啊？都知道周瑜周都督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有人也曾经看过胯下马掌中枪，周都督在疆场上冲杀，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周瑜舞剑是什么样，所以大家伙喝彩。不大会儿的功夫，捧剑官把宝剑就捧过来了，是一个檀木的托盘，上边盖着一块锦绒，锦绒上就是这把宝剑。蒋干在旁边偷眼观瞧，嚯，这把剑呢、与众不同，剑长七尺，是绿鲨鱼皮鞘，金吞口，玉饰件，上边拴着长长的黑色灯笼穗。那宝剑古人称其为仙器，您看神仙出来都挂口宝剑，没有神仙出来挂口腰刀的，别把斧子，那都不像话。所以宝剑是仙器，是武器之尊。捧剑官把宝剑捧过来，都督摁燕翅推崩簧，嘎嘣苍的啷，这宝剑就出匣了，往怀中一抱，用手一指帐中的文武，众位，你等俱是江东的英杰，今日此会可称群英会，来，快快掌上灯光，我要与子义兄舞剑以助酒兴。呵，一声令下，大帐之内灯火辉煌，喜气洋洋，都督一手捧剑，一手撩袍，就开始舞剑。众文武在旁边一瞧啊，都督这剑舞得太好了，这才叫舞剑。这周瑜不是光舞，一边舞剑还一边唱，他唱的什么呀？说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为平生，为平生兮吾将罪，吾将罪兮发狂淫。人这一辈子离不开功名两个字儿。蒋干在旁边听得清楚啊，周瑜这一辈子的功名利禄啊，足以为此生了，取得多大的成就。一会儿的功夫，都督这剑舞完了，把这招式一收，大家伙一瞧，都督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头上边的雉尾，前边的裘胡，袍带一丝不乱，
家伙又喝彩啊，这都督高兴，拿起酒杯来一盏一盏又喝上了。蒋干紧着拦，心说他怎么喝这么多呀，他哪知道人家给他用的这是一把转心壶，给蒋干倒的都是真酒，给人家周瑜倒的按现在的话说热巧克力珍珠奶茶，就这东西现在你们谁要结婚有这把转心壶，你算救了新郎了，就省得跑厕所那儿接那盖兑白水去了。这蒋干还蒙在鼓里呢，他哪知道啊，一会儿的功夫周瑜喝得差不多了，把这酒斗往前一推，看得出来啊都督有点喝多了，子义兄酒可足否？蒋干就等问这句话了。啊，公瑾，我早就不胜酒力了。好，都督一摆手，撤宴。吩咐一声撤宴，文武全都撤下去了。周瑜跟蒋干说：“子义兄，你我久别重逢，今日我要与子义兄抵足而眠。来，随我寝帐安歇。”说着话都督站起来拉了拉这蒋干，没拉动。蒋干知道他喝多了，用手啊指了指旁边的军校，那意思你们搀着点，你们都督。军校搀着周瑜，蒋干随后紧跟来到寝帐之内。周瑜连靴子都没脱，往床上一躺，咣当昏昏睡去。蒋干站在床边上，心里话说：“他怎么喝这么多呀？他喝了这么多，到明天这会儿也缓醒不过来呀。我也喝了不少，现在眼前还金灯换银灯，还有一节我神志还算清醒呢。可是他喝成这样，我怎么劝说他归降呢？”我要是劝说不了他归降，回去我怎么跟丞相交代？哎，转念一想啊，蒋干又乐了，心话我听人说了，酒这东西进入到人的肝胆脾胃肾五经当中，脾气暴躁的人可能变得温和，脾气温和的人呢反而能变得暴躁。像周瑜这暴脾气，喝完酒睡这么一小觉，要万一变得温和了呢，我也能劝说他归降。想到这儿，蒋干凑到周瑜的床榻近前，低低的声音叫了这么一声：“公瑾，公瑾。”这一叫啊，周瑜还真有反应，一转身哇吐了，这一吐差点吐蒋干一身。哎呦哇，反正酒这东西要装在瓶子里边，您瞧瞧又明又亮，打开盖闻闻喷鼻香，喝到肚子里边转一圈再倒出来，那味儿谁也受不了，这一下谁也甭睡了。蒋干心话说这怎么办呢，我得给他擦擦呀，呲啦一下把这个床帘啊扯下一块来就给他擦，刚擦干净周瑜一翻身哇又吐了，急得这蒋先生啊在床头这儿直转磨，心说这怎么好呢。正这功夫就听大帐以外巡更走筹的声音，梆梆梆，哐哐哐，三更天了。蒋干回过身来瞧了瞧周瑜的寝帐，一看帅案之上有一盏残灯，那个灯烛花已经挺老长的了，他心想我过去把这烛花打一打。走到这个帅案近前低头一瞧啊，嚯，桌子上边放着好多公文还有往来的书信。蒋干心说这回啊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军情，虽然我没劝说他投降，要是掌握了重要的军情也不算白来一趟。这功夫他也顾不上再去打这烛花了，屋子里边昏昏暗暗反

0: 哦，还好呢，要是灯火通明，外头来个人把我发现了怎么办呢？他低头一瞧，在这公文里边压着一封信，上边写着一行小字儿：蔡瑁、张允、锦峰。蒋干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话说：蔡瑁、张允，这不是我们的水军都督吗？怎么给周瑜写信呢？这信我一定得看。想到这儿，蒋干这左手啊就摸这封信，刚摸着这信，蒋子义下意识的回过头来瞧了瞧睡在床榻以上的周瑜。也不是怎么那么巧，周都督这会儿啊正叫他呢。啊，子义兄。蒋干赶紧把这信放下，滋溜一声钻在床边往那一坐。啊，公瑾，玉兄在此。等了半天，一瞧周瑜这呼噜又打起来了，确实是睡着了。蒋干是蹑足潜踪来到帅汉的近前，把这信可就抽出来了，一看这信让人拆过，打开这封信的信瓤往灯底下一放，他的眼神一收，就可把蒋干吓坏了。信上怎么写的？说吾等降曹，非图世禄，迫于世耳，今已传曹军困于水寨，但得其便，便将曹贼之首献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官报，幸勿见疑，先死幸复。蒋干心了话说：曹丞相，曹丞相啊，你谢谢我去吧，要不是我蒋干来这一趟啊，你就死在蔡瑁、张允的手里了。这信什么意思？说我们投降曹操啊，不是图功名利禄，是曹操势力太大了，现在我们已经把曹操的水军都困在他的大寨以内，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把曹操脑袋割下来献于您的麾下，早晚有人来就会有消息，千万别怀疑我们。蒋干咬牙就痛骂蔡瑁、张允：你们这俩叛徒啊，亏得让我发现了这封书信，这信是铁证，我得把他带走啊。想到这儿，把这信瓤叠好了，揣在信封里头，把这信往怀里这么一揣。这功夫都督又叫上他了。啊，子义兄。蒋干滋溜一声钻到床边往上一坐。啊，公瑾，玉兄在此。就听周瑜啊迷迷糊糊，好像是说梦话：子义兄，不出三日我让你看看曹贼之首。
1: 公瑾，你说什么？
0: 杀了曹操，我要与子义兄痛饮庆功酒。蒋干心说：这叫酒后吐真言，你把实话说出来，嘿，倒霉去吧你！你哪知道这信我早就看完了，在我怀里揣着呢。哎呀，我也不能在他这儿坐一宿啊，好歹我得躺会儿。想到这儿，蒋干把鞋脱了，往周瑜边上一躺，他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心说人家是三军统帅大都督，半夜要起来办公怎么办呢？他一瞧这信没了，我还活得了吗？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睡不着觉。就在这么个功夫，就听大帐以外脚步声响，腾腾腾腾腾，来了一人，站到帐外，低低的声音：都督，跑到大帐边上干嘛？听贼话去了。这个耳朵贴在大帐上，就听外边来的这人说：启禀都督，江北蔡瑁、张允派人来说，三日之内，你轻声些。是。这蒋干再听就听不见了，他哪知道人家都设计好了，哪句话想让你听见你就听见了，让你听不见你就听不见。

0: 他现在还糊涂着呢。听着听着，仿佛又能听见了，就听都督说，现在我帐中有客人，不太方便说话，让他们明日到帐中见我。遵命。说着话，那人腾腾腾走了。蒋干一听那人走了，滋溜一声窜到床上，把被子一盖，就打上呼噜了。从来就没有过这么敏捷的身手，这蒋先生。今天是吓的，不大会儿的功夫，都督回来了，来到床榻近前，低低的声音：“子义兄，子义兄。”蒋干也不理他，这小呼噜打得甭提多匀了。都督一瞧，他不理自己，这回把靴子脱了，往床上一躺，安然睡去。这回是真睡了，因为什么？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周瑜心里踏实了，周瑜踏实了，蒋干还没踏实呢。心里话说，这信我揣着怀里，我得赶紧走啊，我要耗到天亮我就走不了了。想到这儿，等了一会儿，看周瑜啊确实是睡熟了，蒋干穿鞋下地，来到大帐的旁边，回过头来瞧了瞧睡在床榻以上的周瑜，心里话说，公瑾呐，咱们俩拜拜了，我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想到这儿，走出大帐以外，找着他那俩书童啊，就往辕门外头走。可奇怪的是呢，这些巡逻的兵丁啊，一波挨着一波，看见蒋干都不拦着，还挺客气。哎呦，蒋先生，您怎么起这么早啊？啊，没什么，我要到江边呢，看看风景。哦，您小心受了夜寒啊，您慢着慢着。都往外送他。这蒋干也糊涂啊，两军开战之时，要没有周瑜的话，这些人能放你出去吗？要不说蒋干不是一个有谋略的策士，就在这儿呢。他来到了江边，水手还睡着觉呢，一巴掌把那水手打起来，驾着小船呢，蒋干就回到了曹营。回到曹营，把这书信献给丞相。曹操生气，是错斩了蔡瑁、张允，命毛玠、于禁身为水军都督。周瑜这条反间计是大获成功啊！可是周瑜计策虽高，也瞒不了诸葛亮。这条计策早就让诸葛亮识破了。周瑜是嫉贤妒能，让孔明先生三日之内督造十万支狼牙箭，这才引出一段诸葛孔明是草船借箭。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我们的节目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咱们来听一个单口小段，叫做问路，表演者是姜宝林先生。
2: 咱们中国一句老话叫出门不讲理是多走二十里啊。那么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出门在外呀，处处要有礼貌，你就吃不了亏了。那么不讲礼貌，你就要吃亏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这么一段，就是关于这个礼貌的问题。这个礼貌有很多种，比如说握手啊，就这握手，这个握手怎么握，看起来很简单，手伸出来就完了，其实不然。这个握手啊，对方的手伸出来了，您跟对方握手，你说这个手你怎么握？如果说你劲头太大，对于对方啊很不尊重，人家疼啊手啊。那么说你这个手有时候还没弯曲过来，就是那么一挨着这个手略微那么一弯，很轻，对人呢又不礼貌，怎么办？恰到好处。尤其是这个手握完了，最多三下，哎呀你好你好，撒手，这就对了。有的那个您走在街上，您看这个手握着且不撒手了，你好，哎呀哎呀，我老没见你了，你看你这人，我告诉你怎么办。那位也没办法，他是他随便得走了，40分钟一撒手，那个上医院看手腕子去了。你说你这何苦呢啊？还有的这个跟女同志握手，这个千万要注意。小姐一看来了挺漂亮， 要跟人握手，这个你必须得要看看人家怎么样，你先被动一下。小姐如果把手伸出来了，然后您再伸手就不尴尬了。有的那男的呀、啊、哈，不太考虑这个。哎呦嚯，嗨，张小姐你好，哎呦嚯，好嘞，人家手没伸出来，完了。所以这个握手啊，这个礼节是很多的，是吧？那么，你们说怎么跟这个讲理能挨上呢？能挨上啊？比如说你讲礼貌的话，就是刚才我说您把这个握手的这几个姿势都对了，这就叫对了，这就叫礼貌啊。还有的这个问路，咱们有时候走路呢，往往啊哈，现在尤其是您看走在这街上，本来我这很熟的，过两天这房子一拆一盖楼，根本就不认识了，怎么办呢？要有礼貌。比如说你骑着自行车了，必须要片身下来扶着这个车，然后跟人客气点，哎，请问同志，我去劝业场怎么走？这位本来他不爱说话，由于你有礼貌的感动了他，哦，劝业场不客气，这是东南角，从这儿您往前走啊，前面有个百货公司，再往前走啊，有一个大的商场，靠着右边对过是交通旅馆，那儿就是劝业场。哎呦，我谢谢您了，不客气，好，再见。你看多好，这样既显示了您呢有礼貌，也显示了咱们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这本来是很好的事儿。有的这个人呢，我不知哪位您看见过，打听道不懂，在自行车上骑着不下来，这个脚蹬着地，这个脚蹬着那车蹬子，哎，是吧？说您了，哎，那位不知怎么回事，您叫我，叫你过来呀、啊？怎么回事？哦，那位吓一跳，什么事儿您了？我上劝业场怎么走？去，这位您琢磨能告诉他吗？这位一想啊，这人真没受过教育，怎么没教养？我教育教育他。哦，您上劝业场啊？劝业场看这意思，您可能不认识。废话，我认识还能问您吗？啊，好，我告诉您呢，咱们这是东南角。您从这儿奔南马路吧，我告诉您个近道啊，南马路啊往前走，过南门脸到西南角，然后啊您往右拐是西马路，然后呢您家一直啊到西马路啊，您记住了，别拐啊，还是往前走，往前走前面可能就是那个有个西站，西车站，到西车站您再往左拐叫西兴道，一直走就到了。啊，好了，行了，没事了，走您。这边还真听话，上了车，哎呦，到下午2点就登到4点半，他一看怎么不对，怎么一看，再一看便道一个老大爷那抽旱烟呢，他停住了，哎呀，我问别瞎气了，哎，老头还老头呢，我上劝业场怎么走？老大爷说句话吓他一跳，叼着烟袋，劝业场，劝业场不是在天津吗？哎，我老头，咱们这哪儿啊？咱们这杨柳青。
1: 一起欣赏过了单口小段问路，今天的节目又要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画一束明亮温暖的月光，画一艘迎风破浪的船，展开思念的画布，爱人的轮廓。

如果说邓紫棋的演绎是细腻动人，给你爱的灵感，那男生的版本就是以温柔执笔描绘名为爱的艺术。

0: 接下来这一首歌和花有关，和酒有关，歌词有一句是，如果在十八我没能送你花，那在二十八我请你喝酒吧。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让我们晚一点再在一起，然后一辈子不分离。
1: 记得我那时的黑色头发吗？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物质的人风生水起，追爱的人一事无成，心软的人永远被践踏，心狠的人永远最潇洒。总有人笨到擦干眼泪还继续爱你，也有人精明到权衡利弊才选择离开。生不逢时，爱不逢人，情海情不如

始于心甘情愿，终于愿赌服输。希望在你丧失表达欲的时候，能有人温柔地接住你的疲惫。城南花一开，一切都会过去的。我的意思是，往前看吧，不要再颓废了。

我前两天打车回家的时候跟师傅聊天，我随口问了师傅一句，您说什么是生活？他沉默了很久，缓缓说了一句，我以前不喜欢开车的。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

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

影缠绕，你的背影会被夕阳缓缓拉长，这些都是我心动的痕迹。陈洁仪的歌。

我的心海里，无论是轻轻泛起的涟漪，还是深深翻滚的波浪，都是你我的回忆。我想要的，无非是再见你一面。

之中的遇见，又变成了独一无二的那份爱。星星孤单单坠落在那片海，天空浩瀚，但幸运的是，这片星空总有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星星，爱存在。

0: 所以啊，不要轻易说放弃。我说的爱你，是下定决心的，义无反顾，是认定了的，无法替代。
1: 说人生已是苦短。

起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 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秋天是最美的蹉跎。秋天在我们期盼中悄无声息地来了，有一点点含蓄，它只是让风比昨天凉了几分，让天高了几寸，让树梢的叶子在某个清晨悄悄染上了一抹微黄。以前我以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是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的喜悦，可当我真正走进秋天，才发现它更像是一场盛大却无声的告别。那些曾经繁茂的枝叶，那些曾经热烈的花朵，都在秋风的轻拂下缓缓地从容地走向凋零。这何尝不是一种蹉跎呢？人在年轻的时候习惯追赶，习惯在春播夏耕后急切地期盼秋天的收获，害怕错过，害怕付出没有回报，害怕时间像指缝间的沙，不知不觉就流逝殆尽，总把自己绷得很紧，像一张拉满的弓，时刻准备着射向下一个目标。两鬓斑斑地走出人生的秋天，才懂得秋天一直在用它独有的方式告诉我们，生命里有些时光是可以被浪费的。你可以坐在窗前看一片叶子从枝头飘落，在空中打着旋儿，最后安静地躺在泥土上。你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看着，看着它完成生命中最后一次舞蹈。这一次无用的凝视，却让你感受到了时间的重量，感受到了生命从繁华走向寂静的从容。你可以踩着满地金黄的落叶，听它们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声响，这声音是秋天写给大地的诗。你不必急着赶路，不必想着目的地，只是缓缓地走，让自己融入这片金黄，让心也跟着慢下来。人们总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可秋天却说有些光阴本就不是用来换取什么的，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你去感受，去体验，去在无所事事中与自己和解。那些我们以为被蹉跎的时光，那些没有产出没有结果的午后，那些在秋风中发呆的瞬间，一直都在悄悄地滋养着我们，像一场无声的细雨，润物细无声地洗去了我们心头的浮躁与焦虑，让我们看清生命是一场过程而非一个结果。春天是希望，夏天是热烈，冬天是蛰伏，而秋天是沉淀。它用一幕隆重的凋零教会我们放下接纳，在失去中找到另一种拥有。所以不要再为那些浪费的时光而懊恼，去拥抱秋天吧，拥抱这场最美的蹉跎。允许自己慢下来无所事事，允许自己静静地做一片叶子，感受风，感受光，感受生命最本真的模样。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8: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1: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

日读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有哪些三分钟热情的爱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多变呢，是年轻人的特权啊。我发现啊，在年轻人的爱好当中啊，真的是五花八门的啊，同时呢也会存在特别多变的一个情况啊。一个新爱好还没捂热乎呢，马上就凉了。比如说书单列好了，书呀却从来没有翻开过，想健身塑形，健身房从来没有去过，下载了 Keep 却从来没有登录过，买了滑板却从来没有滑过啊。当然了，有些朋友觉得没毛病，是不是没开始不代表人不会嘛，对不对？那有些朋友就会直接问到我说，无敌你会吗？我的回答呢就是，这不重要啊。当然了，开始了很多的一些爱好，也开始了很多的一些梦想，但是开始太多了，知识就学杂了。你比如说啊，前两天我登录了我好几年不用的邮箱，忘了密码了，需要回答的问题的验证是，你最喜欢的乐器是什么？然后呀，我就先后试了钢琴、小提琴、手风琴、班卓琴，甚至口琴、竖琴、管风琴，都不对。再想是他已经不行了啊！显示什么？你已超过进入尝试的次数。你看，这我该怎么办呢？哎，有朋友就建议了，就说：“哎呦，你这方向错了！你最喜欢的乐器怎么能是琴呢？应该是鼓，退堂鼓。”不管怎么说吧，证明我的爱好呢还是很广泛嘛，对不对？我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而且是广有涉猎。当然呢，你们不要理解为是蜻蜓点水一知半解的啊。我是上知天文下懂地理啊，样样精通，我是样样松啊。哎，这个当我知道开始学会否定自己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成熟了，我已经开始逐步的脚踏实地了。因为我现在呀找到一个更加接地气的爱好，这个爱好呀叫做修仙。不是一般的仙啊，是那种孙悟空。因为我小时候啊特别崇拜孙悟空，有一次啊去这个乡下玩，我拿着一根棍子啊追这个村里面的这个鸡鸭到处跑，那叫一个威风啊。你想一想，城市长大的孩子基本上都没见过这些东西，当你见到的时候呀，那就撒欢了，多少的鸡鸭在我面前根本都不够打的，在我面前他们全是妖，什么鸡妖啊、鸭妖啊、鹅妖啊。而后来呢，哎呀，不知道哪来了一只狗，我呢就拿起我的金箍棒就冲了过去，嘴里面喊着妖怪吃俺老孙一棒。哎，结果呢有点惨，我爸呢就带我去打狂犬疫苗了。于是呢那个时候我就放弃修仙了，不想再当孙悟空了。但是我一想，什么定身法呀、筋斗云呐、这些东西一看就是骗小孩的，我就想着得搞点这个真家伙去学习。那这个真家伙该是什么呢？我脑海当中就无限的去遐想啊，去推理呀、去验证啊，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降龙十八掌。当时我发小也跟我说：“你怎么不学六脉神剑呢？”因为他这个六脉神剑呢，我当时认真思考过呢。我说呀，那个呀得先修炼内力。我练了一段时间，自认为自己还有所小成，所以不光学了武艺，还学了武德。因为电视剧里的这个高手啊，一般都这么说：“你先出手吧，我让你三招。”包括有一次实践啊，在班上和一同学打架，我也是微微一笑，说了一句：“你先出手吧，我让你三拳。”结果呢，哼，我就被人直接撂倒了。从此呢，就有了一个外号叫“三拳倒”啊。当然在这里不提倡各位打架哈，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但是男生之间难免有点小摩擦，咱尽量的去解决问题，有什么问题咱们找老师，不要动手。所以啊，有些朋友就在我身上呢发现了一个道理啊，是这么一个道理：说上帝呀、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还会顺带着夹下脑袋。哎呦，说我这些爱好都不入流，我当时特别纳闷啊，说什么爱好，是入流的呢？当时有一个学习特别好的同学跟我说：“你学英语吧。”我想学英语，好主意呀、在美国连小学生都有一口流利的英文，而我都成年了，到现在我都说不好英文，是不是有点失败啊？当然也可能不能这么比嘛，对不对？

所以呢，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经常反思自己，比如说英语难，咱就不学了，咱就学点阿拉伯语。我现在学的特别溜，我从一呀能一直数到后面很多很多位，很多很多位，时间充足，我能一直数下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反正一直一直都在数啊，这是我最熟悉的一种语言，就是阿拉伯数字。当然说到这个学习，想当年呢，我有个同学啊，也是天天备考到凌晨三点，

多位，时间充足，我能一直数下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反正一直都在数啊，这是我最熟悉的一种语言，就是阿拉伯数字。当然说到这个学习，想当年呢，我有个同学啊，也是天天备考到凌晨三点，

工作也忙了，也不去乡下玩了，就培养了另外一个爱好。这个爱好呢，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爱好，做饭。哎，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好吗？得到了女人的胃，就得到了她的心。我呢，第一天啊，我就开始学习怎么去炖这个骨头汤，但是啊，发现怎么炖都失败了。我在网上就开始请教，有个网友呢，立马就给我回了一大串信息，说得很专业啊，我也非常的惊讶。平时呢，这个网友呢，他也是感觉都不务正业那种哈，但没

到了他的心。我呢，第一天啊，我就开始学习怎么去炖这个骨头汤，但是啊，发现怎么炖都失败了。我在网上就开始请教，有个网友呢，立马就给我回了一大串信息，说得很专业啊，我也非常的惊讶。平时呢，这个网友呢，他也是感觉都不务正业那种哈，但没。

所以爱好呀有多种多样啊，不是说你想什么就能什么，很多东西啊需要专业的一种培训啊，当然也需要我们刻苦的练习，你才能让自己的这个爱好适于众人之面前啊。也祝各位吧，通过一些自己的喜好一些爱好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节目下半段呢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有哪些三分钟热情的爱好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我的热情，嘿，好像一把火，哎，燃烧了整个沙漠，哎呀，我这人吧，最大的优点就是热情，对啥事儿啊，我都充满热情。我的热情呀，有多热呢？你就看我那首歌所唱的，那沙漠，唰，

0: 就跟沙漠这么热。
1: 吴迪，你干嘛呢？一个人对着手机嘀嘀咕咕的。
0: 啊，小丽啊，我在拍短视频呢，第一期嘛，我想的呀就是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哦，你准备当网红了吗？
0: 嗨，什么网红不网红的，就是玩儿。当然我也不排除我火了的可能性啊。
1: 那你准备拍什么呢？
0: 我呀，我准备整一个宇宙系列。
1: 这么大的主题吗？那你什么时候更新一次呢？
0: 那必须得天天更新啊，我跟你说，这时间充裕的话，一天整两条也不是不可能的。
1: 你有那么多时间拍吗？王总可是经常叫大家开会的哟。
0: 没问题，一条也就几十秒，简单。就我这饱满的热情，我的热情哈，你看随随便便拍他个170。
1: 吴迪，你看的什么呀？
2: 哎呀，小红，我跟你说，这本小说真的太好看了，绝对是年度最佳小说。
1: 你可得小心点了，别被王总发现了。
0: 我跟你说，就这个精彩程度，我都忍不住主动推给这个王总看一看呢。
1: 什么小说呀，这么好看？
0: 美杜莎的复仇。
1: 那你看完能借我看看吗？
0: 没问题。
1: 哎，对了，吴迪，我看你视频号只发了两期，怎么就没有更新了呢？
0: 啊，那哎呀，主要是没时间。
1: 你都在看小说啊，说没时间？
0: 那不一样，我跟你说，这书籍啊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刷视频太浪费时间了，还是看书好，能学习新的知识。老话说得好呀，活到老学到老，你看我现在对书呀充满了各种热情。
1: 那你慢慢看吧，我去健身房了。
0: 那你中午不跟我们一块吃食堂了吗？
1: 不去了，我要减肥。
0: 又减肥？你也不胖啊。
1: 我还不胖啊，放假这些天我足足长了3斤，已经突破85斤了，正在向90斤大步迈进呢。
0: 我的天哪，你连90斤都还不到，你说你自己胖？
1: 那当然，我的目标可是要控制在80斤以内，再不控制我就要从85变90，90变100，100变……哎呀天哪，太重了，100以上我都无法想象了，我得赶紧去跳操了，拜拜。
0: 这个数据还可以，要不就投这个吧。
1: 吴迪，你又研究什么呢？
0: 啊，这个股票。
1: 你对股票也有研究吗？
0: 我这不正在学吗？
1: 在哪儿学呢？
0: 我买的这视频课啊，人家是每天更新一次。
1: 咱们的工资够投资理财吗？
0: 我跟你说，你不要嫌少，积少成多，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对这个基金股票啊是充满了热情，每天不打开看呀，我都吃不下饭。
1: 那你这课程有多少节呢？
0: 21节。不是有句话也说得好吗？21天养成一个习惯。人家这课程设计的呀，可讲究呢，老师讲的也非常好，就是我工资太少，不然呀，我就一定多投点了。
1: 我这工资也就刚够养活自己。嗯，算了。哦，对，那个上次你看的那个什么美杜莎复仇的书看完没有啊？
0: 哎，那都是闲书，无聊的时候才看的，哪儿能那么认真呢？我跟你说，最重要的最现实的问题还是得搞钱，投资理

0: 啊？
1: 哎，你不是要去健身吗？哦，我那天练完之后是腰酸背痛，腿也难受，嗯，准备休息两天再说。
2: 小红，你看，
0: 尤克里里，
2: 怎么样，好不好看？
0: 好可爱呀！你准备学尤克里里了吗？
2: 请你把“准备”两个字去掉。
0: 哦，你已经在学了吗？
2: 没错，这生活中啊，必须要有音乐啊，有音乐才有色彩，才有快乐。我对这个音乐呀是充满了热情的。周末呢，我刚去上了一节课，发现呀自己在这个方面挺有天赋的。
0: 可以呀，无敌，那下次年会出节目的时候，你就可以表演尤克里里了。
2: 必须的，我准备练一个这个加州旅馆，边唱边弹。
0: 那太好了，到时候呀，咱们部门没准能够选上最受欢迎的节目呢。
2: 想想还有点激动呢。那这样，中午我就不和你们去吃饭了，我要去花园里练尤克里里。小红，这桌子都摆满了，怎么这么多彩笔啊？
0: 你来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2: 你别说，这画的，应该是一朵花吧？
0: 当然了，玫瑰花应该不难看出来吧？我现在呀，正在学彩铅画，我那个老师画的可好了，我给你看看啊，你看。
2: 哎呦，还真挺逼真的，
0: 是吧？我老师是美院的，特牛，还开过画展呢。我一看到他的画呀，我就忍不住想报班了。
2: 那你学多久了呀？
0: 前天刚上了两节课。我今年的目标呀，就是画出一幅以假乱真的画裱起来，挂在我爸妈的新房子里。我跟你说，我对画画也是充满热情了的哟。我看到什么都想画，要不我给你画个像呗？
2: 啊，不用了不用了，画人呀，你得找个好模特，你可以对着自己的镜子画嘛。
0: 对哈，就听你的，我对着镜子画。
2: 小红，最近画画练得怎么样了？
0: 哎呀，最近工作太忙了，没什么时间练画画，我都一个多月没去上课了。你的尤克里里练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也是，最近工作太忙了，没什么时间练，我都两个月没碰过了。那个，哎呀，反正这东西啊都是，闲的时候啊陶冶情操用的。我们成年人嘛，还是要以工作为重。
0: 就是，不工作哪有钱吃饭呀？还是先把工作做好吧。
2: 小红，你最近忙什么呢？
0: 我还不是那些事儿啊，改改方案什么的。你呢，无敌？
2: 我也差不多，跟进一下之前推进的项目。
0: 哦，好吧。哎呀，这时间过得挺快的哈。都快中午了。
2: 哎，你别说，我都没注意时间。快十一点了，要不咱们先去食堂吧？
0: 对，去晚了就没菜了，咱们赶紧走吧。
2: 好嘞。对于三分钟热情的爱好，还是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啊，说我从来呀就没有持久的热情啊，都是一时兴起三分钟热情，让我做事情呢也都是半途而废的状态，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向我学习，我呢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反例，看到了我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吧学太多没有一个特别擅长的也挺难过的，所以学东西咱还是要脚踏实地的，认认真真的去好好练习，好好学习，不要学两天，哎，你忙起来了，你就不去学了。这种半途而废的行为也印证了你一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所以加油吧，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下雪大概是整个冬天里最值得期盼的事了。不管多冷的天，看着雪花纷纷的飘落，整个人都不自觉地温柔起来。雪落成诗，诗情胜雪。从小雪纷纷到大雪簌簌，从天降祥瑞到雪夜独行，原来每一场雪都有它自己独一无二的名字。

放弃一个人是什么感受？终于不用整天盯着手机，终于不用在洗澡的时候擦擦手回他消息，终于不用在聊天聊到凌晨，

终于可以好好的睡觉。最重要的是，我失去了一个可以让我撕心裂肺的人。不过没关系，我不介意孤独，因为比喜欢你舒服。放弃了才体会到，没有你正好，不然总担心你会走。以后的时光里，我会很好，你也保重。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不喜欢在感情上总是模棱两可的人。你想和某个人交换真心，你就要坦诚相待，别总是遮遮掩掩。讨厌一个人就讨厌，不要在背后说完人家的坏话，转眼又贴上去嬉皮笑脸。喜欢一个人就喜欢，不喜欢就好好拒绝，不要一边不喜欢又一边暧昧。模棱两可的人太贪心了，什么都想要，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如果你为某一段感情付出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却依旧只有一个琢磨不透的结果，那就算了吧。因为成年人不会对自己喜欢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地摇头说不，人对自己喜欢的事物不会一直模棱两可的，哪怕第一次犹豫了，第二次也会变得坚定，因为害怕自己在犹豫，喜欢的事物会彻底失去。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道理一样都懂，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态度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反过来，任何忽远忽近、欲去还迎，甚至偶尔的石沉大海，都是因为他有恃无恐，都是因为没那么喜欢。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常常为错过一些东西而感到惋惜，但其实人生的玄妙常常超出你的预料。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坚持努力，勇敢追求，风景变幻，人事无常，顺其自然的力量，神秘莫测，闪着光，就这样突然的把惊喜带到你的世界中来。来听戴佩妮为你唱的这一首《街角的祝福》。

这世上有太多等日出的人，等天亮，等释怀，等安慰，等晴天。这世上几乎人人都在等，今日等，明日等，直到最后忘了自我，才明白快乐不用分享给谁，自我的满足才是最大的愉悦。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诉说，只能放任自己在深夜想念。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安静地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成了你的心事，在夜里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

季节也只是稍稍低了一下眉，那从诗歌的底蕴里走失的句子，来不及同自己告别，风就已经瘦了。那瘦瘦的风从远山的脊背上漫卷而来，经过了菖蒲枯萎的寂寞，又与草叶间端坐的一缕灵魂瑟瑟的邂逅，而后做匍匐状紧紧的相拥，就像岁月中的那一段过往，执意不肯谢幕，在岁月泛黄的书卷上用心篆刻出一字一句的承诺。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早教课堂，石晓来跟各位奶爸奶妈聊聊平时司空见惯，但是却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早教细节。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哭声是每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宣告，是孩子表达内心需要、宣泄情绪的方式。孩子哭并不都是因为他不乖，孩子不会说话的时候，饿了、困了、害怕了、不舒服了、要妈妈了等等，心理和生理的需要都会用哭来表达。等孩子长大一些，生理需要会用说的方式表达，但是内心的情绪，比如愤怒、伤心、害怕、委屈、生气，仍然呢会用哭来表达和宣泄。家长在孩子哭的时候，不要马上要求孩子不要哭，而是要让孩子宣泄不良情绪，等他发泄完了，孩子自然就不哭了。孩子哭也有可能是因为生病，父母苦恼的大多是一些常见病，比如感冒、腹泻等等。虽然呢，石晓理解各位奶爸奶妈心疼孩子，但是您应该认识到，只要是疾病都有一个病程，比如头疼脑热的小病，一般呢是头两天开始，三四天加重，到第六七天就会好转了。各位奶爸奶妈一定不要急于让孩子疾病消失，那是违背规律的。很多症状啊，比如咳嗽、发

用药一定要咨询医生的意见。孩子和家长一样，也是社会生活的一员，也会受到各种不顺心和拒绝。但是孩子看事物的角度和成人不一样，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恶意的，绝对不会故意去拒绝。当孩子遭遇拒绝和孤立的时候，家长呢一定要保持平常心。如果父母带上情绪，孩子会更加容易受到伤害。适当的让孩子体验被拒绝的感觉，然后给孩子正确的引导，孩子完全可以用平常心来看待被拒绝。父母一定要让孩子懂得，任何人都有权利拒绝他，包括他最好的朋友、最亲的亲人。自己的东西自己支配，别人的东西要经过允许才能拿。别人不愿意不能强求，孩子只有懂得这一点，在外面才会不乱拿或者是乱要别人的东西。如果想要别人的东西，他都会先询问，如果别人不同意，他也会坦然接受被拒绝。在孩子与外界接触的时候，冲突是避免不了的。孩子在冲突中能学会如何和同伴相处，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孩子间的冲突是有正面意义的，家长不要过早介入。孩子自己有解决冲突的能力，这种能力会在和同伴的不断冲突当中得到发展。石晓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如果孩子手中啊拿着器械，家长一定要插手制止，以免造成重伤，造成悲剧。孩子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不同，他们的世界是纯净的，冲突也是稍纵即逝的，往往一分钟前还在打架，一分钟后又玩到了一起。他们之间的打打闹闹不存在欺负的成分，大多呢是没有恶意的，只是在家长的眼里成了欺负。所以不要怕孩子被欺负，不要在孩子被欺负的时候挺身而出，这样只会让孩子变得脆弱。家长在孩子们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做的，就是公正地处理孩子之间的冲突，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对待别人的孩子，既不要总是叫自己的孩子谦让，也不要总是怕自家孩子吃亏。世界上没有一种爱能超越父母对孩子的爱，因为有了孩子，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爱的含义。因为有了孩子，我们心中多了一份最深的牵挂。因为有了孩子，我们心里充满担心，担心他生病，担心他受伤，担心他没吃饱，担心他受欺负。这种种的担心往往会变成深深的恐惧，让我们不能放开孩子的手。家长要做的是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内心真正平和起来，这样才能停止过度保护和限制，给孩子真正的自由。不少家长呢，因为爱子心切、护子心切，会不知不觉中把孩子间的冲突想象得过于严重，认为呢会对孩子造成很大的伤害。看到自己孩子和同伴发生冲突，就会挺身而出。其实，家长过早干预孩子间的冲突，就剥夺了孩子和同伴沟通协调、解决冲突的机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充满自信，但是呢，经常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孩子的不信任。有的家长，尤其是老人，甚至不经意间会打击和摧毁孩子的信心，这样对孩子自信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让孩子做一些能让孩子觉得他们有价值的事情，不要刻意保护，怕这个怕那个，会硬生生地夺掉了孩子宝贵的学习机会，会让孩子否定自我。在孩子做某些可以预见到可能产生危险后果的事情之前，家长一定要事先检查，排除隐患，尽可能避免危险的发生。孩子的潜力是巨大的，实践证明很多事情孩子没做成功，只是家长没有相信他们，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机会。孩子失去自信，就会变得胆小，小心翼翼。这时候家长得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改变过度限制、过度保护的教育方式。孩子的某些看似危险、破坏性的行为，实际是他在探索世界，父母应该鼓励孩子探索。全家保持一致的教育态度，给孩子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鼓励孩子

尝试新事物，不要这也不许，那也不许。尊重孩子，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孩子，不要简单粗暴，更不要威胁恐吓孩子。家长还要帮助孩子建立稳固的安全感，营造和睦的家庭氛围。家庭成员不要当着孩子吵架。父母的鼓励和支持是孩子改变胆小最强大的力量。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奶爸奶妈总动员，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儿科医生介绍，刚出生的宝宝眼睛非常娇嫩，而且呢正处在发育当中，当宝宝长期盯着一个方向看的时候，很容易成为斗鸡眼或者是弱视。喂奶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儿，因此呢有的宝妈会习惯某一个喂奶姿势，这就让宝宝长期固定在那个姿势上喝奶。其实宝宝在吃奶的时候会不断地看周围的光亮和物体，如果妈妈长期固定一个哺乳方向，就很容易会造成宝宝斜视。所以各位奶妈给宝宝喂奶的时候一定要不断地变换姿势，才有利于宝宝视力的正常发育。婴儿期是视觉发育最敏感的时期，如果有一只眼睛被遮挡几天时间，就有可能造成被遮挡的眼睛永久性的视力异常，医生称这种情况为行觉剥夺性弱视。因此各位奶爸奶妈一定要注意，不要随便用物品遮挡宝宝的眼睛。抱着宝宝外出的时候，如果阳光太强，可以临时用纱巾遮盖一下，避免强光刺激宝宝的眼睛。很多奶爸奶妈喜欢在宝宝的床栏中间系一根绳，上面悬挂着一些可爱的小玩具，色彩缤纷的小玩具能有效地刺激宝宝视力的发育。但是如果悬挂的玩具是长期静止不动的，或者是玩具挂得距离宝宝太近，时间久了宝宝的眼睛长时间地向中间旋转，就有可能发展成内斜视。所以各位奶爸奶妈不妨多多变换宝宝床头玩具的位置和方向，这样更有利于宝宝眼睛的正常发育。另外用玩具逗宝宝的时候，也不要把玩具放在离眼睛太近的地方，以免发生意外碰到宝宝的眼睛。医学研究表明，婴儿睡眠的时候不关灯会增加孩子得近视眼的可能性。国外医学研究人员在对479名2到16岁的近视患者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睡在灯光下的2岁以下的婴儿和睡在黑暗中的婴儿相比，近视发病率要高出4倍，睡在黑暗中的孩子患近视的只占10%，夜间睡在照明灯光下的婴儿患近视的占34%，睡在室内强光照明下的孩子患近视的占55%。有关专家指出，婴儿在出生后头2年是眼睛和焦距调节功能发育的关键阶段，光明和黑暗的时间多少可能会影响幼儿视力的发育，家长一定要慎重对待。家长最好让宝宝关灯睡觉，如果小宝宝怕黑，可以给宝宝留一个柔和的小夜灯。很多父母在宝宝出生不久，为了给孩子留下美好的回忆去拍照，在给宝宝照相的时候，家长切记不要用闪光灯，闪光灯发出的强光会引起人眼睛自动的闭合。但是婴儿的角膜和结膜表层都比较娇嫩，强烈的灯光刺激很容易伤害到宝宝的视网膜，因此呢，各位家长要避免在使用手机或者相机给宝宝拍照的时候不小心使用了闪光灯。带宝宝到影楼拍照的时候，也要提醒摄影师避免使用闪光灯。另外呢，冬天给宝宝洗澡，不少家长会使用浴霸来加温，但是专家指出，浴霸所发出的强光可能对儿童的视力造成永久性损伤。为了避免孩子眼睛受到浴霸强光的刺激，在给孩子洗澡之前，可以先把浴霸打开。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在两个人的世界里，要学会归零，为婚姻减负，生活才不累，双方都有好的心态，无论工作生活才能够游刃有余。接下来呢，步入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主题是好的婚姻要学会不断归零。

听到同学离婚的消息，我们几个好朋友无比惊讶。这么说吧，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直认为这句话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他俩从认识到恋爱再到结婚生子，各种人生大事都没离开过我的百米之外。恋爱谈了9年，因为双方家里反对，一个割腕自杀未遂，一个绝食5天未死。我们当年就当琼瑶剧看看，我甚至当过当年的男19号，奔走相告各种剧透。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天的婚礼现场基本成了哭戏经典。男主女主每一次的喜极而泣，都让我们这些见证的观众热泪盈眶。之后他们虽然两地生活，但能够感觉到久别胜新婚的喜悦。女主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每一次看到她打扮的花枝招展，一定是男主从远方归来。我们有一次开玩笑说，你老公那么优秀，常年在外，不怕出轨啥的。谁知道女主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哭得稀里哗啦，哽咽着说，他若那样，他必死无疑。人到中年，被生活折磨得都麻木了，谈爱多伤身体。只有和他们两口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才恍然想起这世界上还有爱情出现过。谁知道就在我们把他们当成爱情标本一样供着的时候，他们居然离婚了。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首先是质疑，还让不让我们相信爱情了。这一回女主居然镇定成一坨冰。离婚的缘由从很多年前说起，多少多少年前过生日，她居然没有送礼物还关机。多少多少年前她妈妈说过，你若踏进我的家门，我就一头碰死。现在得了脑血栓，我天天陪着看病，她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多少多少年前，他对自己的晚归居然没有解释。多少多少年前，我生孩子的当天，他居然在外地。后来我们就听不下去了，你的记性好成那样，估计活100岁也不会得老年痴呆症。我同学的理由是因为在乎所以记得。我反问他，你倒是记住了，结果离婚了，爱情的结局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在一起吗？我同学接下来就莺莺夜夜地哭了。爱他，就把曾经隔世了，归零了，重新去爱，还有希望。半年后，同学小聚，两口子都在，男的多次给我敬酒，弄得我一头雾水。仔细才听明白，我那次的话让他俩受益匪浅。回去双方约定闭口不提从前，只管现在，反而关系融洽，还找回了从前。

0: 的影子。这可真是无心插柳，还成全了一段姻缘。那天电脑有了病毒，老牛一样的巨慢，请师傅来修。师傅看了看我的文档，对我说，存的东西太多，你要学会归零。重复的文件、废旧的照片、下载过期的软件都在，你说能不慢吗？要想让电脑运行顺畅，只有一个办法，定期格式归零一次。电脑师傅的话突然就让我想起同学的婚姻，其实也是一次惊醒。
1: 这一声声抱怨当中，巧莲慢慢的好像也逐渐丧了气，也觉得难，最终呢，她决定放弃复读，留在了村里。
2: 这让我想起了心理治疗师阿兰的一句话，就是一个沉溺于抱怨的人呢，除了会加深自身的痛苦之外，还会给他人不断的制造阴霾。
1: 你如果接近，总是接近这类人，那么怨气所化成的阴霾就会笼罩在你的心头，会让你有的时候就是不知名的，没有什么原因的，越来越郁闷，越来越郁闷。
2: 就是因为一句一句的吐槽，一声声的叹气啊，就是无形当中会把压力强加到我们的身上。
1: 其实我觉得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形形色色的，那每个人都在承受着不同的压力和委屈。
2: 对，
1: 我们自身的负面情绪有的时候都来不及排解，你说哪还有时间，哪还有空间去吸收消化别人的抱怨呢？
2: 就像这样一味的透支自己的好心情，吸纳对方的坏情绪，最终啊只会是毁掉自己。
1: 其实情绪霸凌者他会霸道的不断的向你去传染负面情绪，并且会让你陷入到他营造的一种有毒的氛围当中。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的情况，要做到及时远离和舍弃这段关系，可能生活才会更加的平静和舒心。
2: 是，这让我想到了有一个吃鸡游戏，不断的跑毒是吧？
1: 对，不断的跑毒。你看游戏尚且如此，人也是一样，不断的要向往到健康的环境当中去。
2: 是啊，我之前关注过一个畅销书作家叫李尚龙，他就分享过他曾经狠心的删掉了一位朋友。
1: 什么原因呢？
2: 他说那个时候他还在新东方工作，课程呢就安排的满满的，压力其实也挺大的，甚至让他有点崩溃了。那为了备课呢，他经常是需要熬到深夜一两点才能够睡下。那有一次呢，李尚龙啊刚忙完准备躺下，朋友就发来了一长串的微信，跟他大道生活的苦水。不是和女朋友吵架了，心情不好求安慰了，就是抱怨客户太刁钻了，很难沟通了。刚开始啊，李尚龙觉得这是一种被信赖的表现，他觉得自己被朋友需要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于是呢他就会积极的帮对方出谋划策，站在对方的角度呢想着帮忙解决问题。结果没想到啊，他这朋友接二连三的啊，好几天都在深更半夜找他倒垃圾的情绪，而且是不管李尚龙怎么给他加油打气，换来的仍旧是唉声叹气。
1: 对，我觉得这个朋友也有点太悲观了，而且他如果总是不停的倒苦水的话，他的生活其实很难如意的。
2: 对，就关键是李尚龙不断的给他一些激励，他是没有任何成效的，就让李尚龙呢也变得很失落，而且还伴随着失眠。这白天上课压力就大，但是呢再加上这样的失眠，导致上课的时候频频的出错啊，而且情绪也变得很暴躁
1: 啊，这对他影响太大了，必须要及时的来做出调整。
2: 你看他最终就是思前想后的，迫不得已啊就删掉了好友，拉黑了电话。
1: 其实我觉得你删掉好友拉黑电话，对于对方来讲，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不定也会自我反思，当然这是我朝着理想的方向想象的结果。
2: 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呢，是他原以为自己会失去一段友情而感到伤心哈，没想到呢自己却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生活也随之变得轻松了许多。最后李尚龙还说，他说你的身边啊只要有一个悲观消极的朋友还天天待在一起，那么生活基本就是荒废了。
1: 你看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词，它叫做自我型人格，那具备这种人格的人呢，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从来不考虑他人的感受，那他们习惯把一些负面情绪去带给别人，就好像刺猬这个小动物一样，明明浑身带刺儿，还非要喜欢贴近别人，结果呢在日常的相处生活当中，可能身边的人就会被他扎得遍体鳞伤。
2: 是，我很认可断舍离当中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一个人总是激发你的焦躁情绪，而你呢又无法改变的时候，也许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
1: 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之所以痛苦，其实就是因为你在不舒服的环境、不舒服的空间、不舒服的人身上纠缠太久了。
2: 其实作为朋友啊，我们可以偶尔的为彼此分忧解难，疏解一下心肠，但是不能一直做对方的情绪垃圾吧。
1: 对，这样不只

0: 是你们的关系不公平，对你自己来讲也是不公平，并且长久以往的话，对于你自己的情绪还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聊到关于情绪霸凌，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又或者在这个词背后我们身边又有怎样的故事，你又如何来面对生活当中的这些情绪的变化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情绪霸凌。

0: 卢卢他回复了，他说是的，有些人让你觉得不舒服，那就远离吧，很简单也很好用的智慧。
1: 对，但日常生活当中好像对于很多人来讲，尤其是面对交情已久的朋友，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发现现如今的年轻人真的是越做越好，越做越果断，有的时候果断的让人敬佩
0: 啊。还有这个大胡他说了，如果一个人总是激发你的焦躁情绪，而你呢又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或许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
1: 虚空他说了，哎呀，我感觉你们每次都能够听到我内心的声音。
0: 哎，怎么说呢，
1: 句句在理，句句有策，但实际上我想说做起来其实是很难的。
0: 是的，
1: 他说本身人啊就是一种很矛盾的动物，过于绝对的美化情绪或者恶化情绪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或许可能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吧。
0: 哎，轰轰他提到了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他说那如果这个人是爱人呢，
1: 那你就把你今天学到的知识，又或者你今天在听到我们对话之后的感悟说出来，与他来沟通分享，或许也会达到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0: 德友王雪儿他说了，

0: 远离他。跟这样的人待的时间久了，我自己的情绪也会很糟糕的。
1: 嗯，其实这让我想起了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诉苦，说是上司对待他的这个方式让他倍感折磨。
0: 哎呀，我觉得你身边就有很多有负面情绪的朋友，
1: 就是他们喜欢可能跟我倒各种苦水吧。
0: 嗯，毕竟张小白他是一个特别耐心特别懂得倾听的人，而且他光倾听还不行，他听完了以后还会给你提供各种建议和分享。
1: 哎，来说这位朋友吧，他是有一次啊，这上司提醒他交一份资料，他看到这消息之后呢，只顾着匆忙的发邮件，却漏了回复对方了。
0: 嗯，
1: 结果这上司因为他已读不回就咄咄逼人了，这领导就发话了，说怎么你装作没看见是什么意思呀？不想回吗？给你脸了是吧？看到这消息的一瞬间，他浑身发抖，感到了窒息啊。
0: 嗯，
1: 听完以后我也是很不平啊，这不就是职场霸凌吗？但是朋友很喜欢这份工作，只是这些情绪上的一些攻击啊，让他是难以负荷的。
0: 哎呦，这种情绪上的，那我觉得其实他的领导也挺敏感的。
1: 当然，
0: 对吧？嗯，快速的他还自己做出这样的反馈，我觉得他的情绪也不太稳定。
1: 他就问我了，他说你说我除了离职有没有办法能够减少让对方伤害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可能呢？
0: 嗯，有什么方法吗？
1: 其实我查了一下资料啊，我就发现有一个叫做灰色岩石法，挺适用于这种任何暂时无法切断的关系当中的情绪霸凌的。
0: 这个怎么说呢？
1: 就比如说哈，就是这个霸凌者是父母，那有一些父母呢会因为一丁点的小事就对孩子大吼大叫，贬低孩子的智商长相，那虽然行为上是在为孩子付出，但是嘴里总能够吐出特别难听的话。
0: 嗯，
1: 还有校园霸凌，你像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的校园霸凌呢，未必像是韩国那些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对吧？受害者的身体呢因为霸凌留下各种外显的一些伤害，而更多的是由于被孤立，还有就是造谣，落下了很深刻的一些心理的阴影。
0: 我估计啊，大家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说，那为什么他霸凌你的时候你不直接怼回去呢？
1: 嗯，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不忍，就不能忍受，但是受欺负就是因为不会反抗所造成的。
0: 但是我提示大家，就是是否思考过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怼他回怼他真的适用于所有的场景吗？另外就是他会不会反而会加剧霸凌的发生呢？
1: 其实对啊，是无法解决一切的，有时候我们确实不必把自己忍出内伤，适合怼回去啊。比如说有一些情况啊，就是明显理在你这边，那对方在无理取闹漏洞摆出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他怼回去。
0: 嗯，又或者是涉及到一些底线问题，忍无可忍并且感受无法控制自身怒火了，那你该对就对。
1: 对，还有就是能够获得他人援助，比如说亲友的，并且有收集过往对方发疯的一些证据的，那么就可以怼回去。
0: 嗯，还有对方如果说因为自身过失受到了同等的惩罚，就他和你是处于一个评价体系的，该对就对回去。
1: 那么相反的啊，在什么时候不建议你开启对人模式呢？就是你与对方在权力上有较大的差距，而且你明显属于弱势的一方的时候。
0: 哦，
1: 还有啊，就是一旦发生了冲突，你会损失无法承担的利益的时候。
0: 这个确实是要考虑一下的。
1: 当然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对方啊可能是这种人格障碍，说白一点就是精神疾病的人，那可能会因此遭到过度的报复行为，无法保障自身安全的。
0: 那咱就不要过多的和他来计较了。
1: 对，所以说有时候啊，怼回去其实并不适用于任何场景的。
0: 那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时刻，刚刚张小白提到的这个灰色岩石法就显得很必要了。
1: 当然，但一定要注意啊，它不适用于遭遇到肢体霸凌的情况。那如果是情绪霸凌已经上升到肢体暴力了，甚至危及到生命了，那要尽快的寻求专业人士的求助。
0: 所以灰色岩石到底是什么呢？
1: 简单来说吧，灰色岩石法指的是把自己变成一块灰色的岩石。
0: 我们来想想看，灰色的岩石它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它有一些特点，比如说毫不起眼，你放在路边任何人都不会多看它一眼。
1: 对，
0: 还容易被人遗忘。
1: 是的，
0: 包括它和附近散落的一些其他的无数岩石长得都非常相似，无论是谁好像都不会对这块石头有太多的想法。
1: 哎，跳跳你还是悟性挺高的啊。
0: 那当然了，
1: 一下就领略到了灰色岩石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了。
0: 嗯，
1: 那其实心理咨询师将这种方法呢描述为一种与操纵和虐待者互动的技巧。
0: 哇哦，
1: 这一政策呢，包括在与操纵欲强的人互动的时候，让自己变得最无聊、最无趣。那他们呢，通常擅长利用情绪来贬低、批评、羞辱、指责，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操纵或者是控制他人的情绪，对吧？那他们呢，也喜欢冲突、刺激

0: 还有混乱，热衷于把一切都变得很戏剧化。
1: Drama 的人就要有 drama 的生活。
0: 是的。
1: 那对于这种情绪操控者来说，他的目标被刺激之后的种种反应，让自己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愉悦和享受。比如说网络喷子通过他人的愤怒、痛苦等等情绪反应来获得自己的快感。
0: 但是如果目标没有任何反应，显得很呆滞、很迟钝，
1: 像一颗灰色的石头。
0: 哎，乏善可陈的时候，操控者们便很难从受害者的行径当中获取快乐了。
1: 对，你看起来越无趣，你就越破坏他们的那种操纵和控制你的努力。
0: 哎，所以呢，故意保持无趣，没有什么反应，听上去是不是和回避型人格有点像呢？这算是回避行为吗？
1: 我倒觉得事实上这个灰色岩石法和回避型人格是不一样的。
0: 哎，你很聪明，我们只是将这份特殊待遇献给情绪操控者们，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如此对待所有人。装聋作哑只是暂时的，这是在用沉默告诉对方，你不配拥有我的注意力和反应。而我们正好呢，将这部分的节省下来的力气，去回应生活当中其他美好的事儿。
1: 哎，说的不错。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有一些情绪的霸凌，或者是无休止的负面情绪，你都是如何来应对的？是否也刚好就像我们说到的灰色岩石法一样，敌动我不动？
0: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回来聊，
1: 一会儿见喽。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是，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尤里他说了：“哎呀，笑死了！说总结一句话。”你们就是让我们来做一个淡人呗，啊，人淡如菊是吧？
7: 淡人不错啊，淡人的状态很舒服的。还有柿子他说了，很多人表面灰言，其实呢把对方就是把情绪霸凌的人的话全都听进去了，晚上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默默流泪。建议配套的可以练习选择性耳聋，可以装傻，然后倒逼着容易施展情绪虐待的人，让他重复解释，直到他放弃自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6: 哎，还有这个舒西他说了，灰色岩石法呢，其实也是在告知对方我不在意你。
7: 对，我跟你讲，其实就是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发展情绪虐待的人，一般他非常在意他在别人心里的样子，他最害怕的就是你不在意我，而我还在这里。
6: 是的啊，毕竟不卑不亢、无欲无求的人真的是没有办法被控制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人，对吗？
7: 你是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对吧？我就是这样的人。刚张小白还问我了，哎，我对你日常有没有什么情绪霸凌啊？我默默的心里想，你能霸凌得了我吗？
6: 看把你厉害的。还有哈口他说了，没有想到这么多年的习惯竟然还有方法论呀。他说补充一下啊，如果在职场上想要这么做的话，那就要一以贯之。比如说公司群内，如果不想在休息的时间被反复艾特我们，那也不要在出现闲聊话题的时候或者八卦的时候立刻冒出来参与，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尽量的啊做一个隔离。
7: 哇，你是一个好聪明的人，这一点上我远远不如你，我要加油喽。还有我，他说了，非我啊，此我非彼我，是人家的微信昵称叫做我。他说职场上呢真的很容易出现这种状况的，就是拿你撒气，就是想要激怒你，看见你不开心他就特别开心，既然已经识破了他的意图，就要对他失去兴趣，不再做任何的辩解，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自己不要往心里去，就当是狗狗在叫就好了。
6: 汪汪啊。再来看一下 Yuki 他说了，我在之前的公司面对组长霸凌的时候就用了这个方法，走的时候呢一整个大爆发让他射死了，每次想起来我都感觉好爽啊，哈哈。因为这部门啊工作氛围不好，人员流动性大，换人也是常事儿，这些刻薄的领导见怪不怪了，工作上想怎么贬低别人就怎么贬低别人，大声给别人贴标签，工位上闲话别的销售脑子不清楚啊，什么生了女儿啥啥啥的，说我入职的时候性格看着应该也挺好的，平时说我也没什么反应，结果没想到我走的时候一整个发疯，我走后有同事告诉我说那个组长还说我精神有问题，真的笑死了。反正我只上了九天班，却给他失败的人生留下了一点点不一样的小色彩呢。
7: 这个时候我看到你这段留言的时候，我默默的心里想，这事儿做的自己特别骄傲是吧？
6: 那当然了。
7: 还有 Sorry 他说了，从小我妈就告诉我说，同学口头欺负你要么 么骂回去，要么别理。这种人越理越上劲儿，不理他就感觉没意思了。
6: 妈妈是有大智慧的，
7: 哎，是很智慧啊。还有 OK， 他说个人真的试过这个方法，真的很不错。在不离开的情况之下，他说不过最好还是能离开就离开，一袋垃圾就算再忽视，也不如换一个干净的房子。
6: 嗯，神经蛙他说了，钝感力嘛，情绪不受力的实操办法，很详细聊的。
7: 花花他说最近刚好认识这样的一个人，表现的呢超级友好，但是后面发现他有很多情绪需要回应，有一点事情都要，如果不回应他，他就会被他说冷漠。不到两周，他说我真的累了，也不好说什么不好的话，最近呢有点矛盾，我不想理他，他就跟我道歉，纠纠结结的回了他两句，试图理性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得到的却是被说嗯给脸不要脸，果断选择离开了。
6: 我想说你的做法是对的，及时止损，这种人呢啊，有点像是那个蚊子似的啊，就是总是在吸食别人的能量。
7: 嗯，还有威尔他说了，有刚刚经历过被我妈情绪霸凌，现在心情糟透了。即便是妈妈情绪霸凌也不要理她。
6: 对对对，不要理她啊，就是客套的做一些回应就好了。
7: 哎，你这个客套两个字感觉蕴含着深深的哲理和智慧。
6: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
7: 哪里的水路九连环。
6: 来吧，我们说说这个为什么灰色岩石法会奏效呢。
7: 生活当中，如果某一个个体做出某一种行为，并且不断地得到积极的称心的回应，那么这种行为它就会被强化，那么它接下来出现的频率也会更高。
6: 但如果一些已经学习了的持续存在的行为不再被强化，那么这种行为就会逐渐的消失，这个过程呢就被称为是消退。
7: 也就是说，当情绪操控者他做出一些不合理的行为之后，如果你给了他们他想要的情绪反应，对方从中感觉到哎呀很享受，这个过程被不断的循环，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就会被反复强化，他就会有下一次下一次再下一次。
6: 但如果对方啊再次刺激你的时候，你像是灰色岩石一样啊不再给任何情绪反应了，那么施虐者他可能就会发生一种消退的行为。
7: 比如说当父母有可能会指责你说哎哎你那真不如那谁谁谁家孩子的时候，你就别理他。当你的恋人男朋友女朋友企图操纵你的时候，贬低你的时候，你就嗯好的哦，一副懒得搭理的样子，那久而久之他们就会感觉到索然无味，就再也不说了。
6: 研究证明啊，就是患有自恋型人格的人啊，倾向于做出吸引他人注意力的一些行为，渴望得到外界的关注，但如果他们不能从你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关注，他们就有可能会悻悻的离开了，不再搭理你，去别处寻找目标。
7: 不过啊，如果想要情绪操控者他的这种行为彻底消退，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而这个时间还取决于他这种行为的强化程度，比如说就是取决于他这种行为发生了多久多频繁，以及他已经是多大程度的完成了他的目的，甚至这种行为可能会在消退之后还会反弹，就是他们还是会试探性的冷不丁的来刺激一下这个目标，看看能不能够得到他想要的回应。
6: 好可怕呀，就是我们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堡垒一样，他攻破不了就不行是吗？
7: 就是他知道他情绪想要达到的状态是什么，他想要得到那样的一个反应，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情绪需求。
6: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些情绪陷阱当中，如果深陷其中的话就会看不清这个现状，但是经过我们这样客观的理性的甚至有点上帝视角的去观察这些人的性格行为特征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觉得哦原来道理很简单。
7: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更多的有关于生活当中应对一些复杂情绪的方法来分享给我们，通过微信来搜索双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咯。
6: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7: 一会儿见。

0: 有时
1: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2: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2: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凌晨一点甚至三点还在哀嚎数完一万只羊也没睡着，或者每天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还捧着超大杯咖啡，没完没了地打着哈欠诉苦，凌晨四点半醒过来就再没续上周公梦。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帮你推荐几种食物，它们或许能帮你缓解失眠的困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全世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经历失眠困扰，这真是太忧伤了。毕竟没有什么痛苦是好好睡一觉不能解决的，而如果连睡个好觉这个人类最底线生理需求都不能满足，那简直就是痛中之痛。失眠带来的健康副作用可以罗列一大筐，包括但不限于情绪低落或者易怒，记忆力减退，衰老加速，体重增加，增加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发生风险，甚至脑卒中风险等等。导致睡眠质量差、入睡难、易醒等睡眠问题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

条就是褪黑激素分泌减少。褪黑激素是一种帮助人体调节昼夜节律的激素，简单理解是一种让我们日落而息到点睡觉的激素。它来自大脑中的松果体，它的产生和释放受光线影响。我们暴露在光线下时，身体不怎么释放褪黑激素，以免影响我们的工作学习能力。当太阳下山，夜晚到来，褪黑激素的释放量开始持续增加，我们开始昏昏欲睡，想要把自己焊在床的身上。除了帮我们睡觉，褪黑激素还有助于我们在日照相对少的冬天保持心情愉快，保护我们的眼睛健康，抗氧化、抗炎，支持免疫系统等健康功效。古时候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下地干活，把自己累得精疲力尽。太阳下山之后，为了省省烛火，会早点上床，褪黑激素也能正常上岗干活，让人们睡个踏实觉。现代人全都反过来了，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们非得大半夜用它们寻找光明。本来就因为生活压力，各种思虑过重，影响入睡速度，到了该睡觉的点儿，还各种抓紧时间刷手机、刷电脑、逛社交媒体、打联机游戏。受睡眠困扰的小伙伴们手边不乏各种助眠小药片，其中可能就有褪黑素。但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对外源性补充褪黑素容易产生依赖，且剂量越累越高。殊不知人家褪黑素补充剂诞生的初衷本来是帮助倒时差的，与其依赖小药片，不如向天然方式来求助。除了睡前远离各种电子设备，避免睡眠环境中有光源干扰，晚上做足助眠的拉伸和冥想等等，还可以多吃一些本来就富含褪黑素的食物，既能享受美食，又能收获浓浓睡意，何乐而不为呢？生活中这些食物富含褪黑素，蛋类、鸡蛋真的是个宝，就连褪黑素含量都比肉高。鱼类，三文鱼、比目鱼、黑线鳕、金枪鱼、龙虾、蛤蜊、螃蟹、章鱼、鳟鱼等，不仅褪黑素含量高于肉类，色氨酸就是一种有助于睡眠的氨基酸含量也很可观。低脂肪高蛋白不仅有助于体重，还帮助睡眠，强烈安利各位成年大朋友们规律进食。谷物，小麦、大麦、燕麦等谷物的褪黑素含量较高，小麦是这里面的褪黑素大户，每一克约含 124.7 纳克。另外有趣的是，面包屑的褪黑素含量高于面包皮。水果榜单前三是葡萄、樱桃和草莓，其中葡萄皮中褪黑素含量最高，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就对了。而酸樱桃，不是甜樱桃，在好几项研究中都被竖大拇指，因为它是高浓度色氨酸、血清素、褪黑激素和抗氧化剂的强强联手组合，同时含有高浓度的酚酸、绿原酸、咖啡酸、鞣花酸和类黄酮，不仅改善睡眠质量，还能减少氧化损伤。另外，很多坚果的褪黑素含量喜人，尤其是开心果，它其中的褪黑素含量约为每克23万3000纳克，换算过来，吃上25克开心果就能够获得5.83毫克的褪黑素，比很多褪黑素补充剂的含量还要高。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小婴儿需要的母乳，世界上没有哪种食物是绝对的六边形战士，无论营养还是催眠效果。想要真正的去改善睡眠，需要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入手，小到吃什么、怎么运动，大到睡眠环境乃至压力释放。如果睡眠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困扰，请一定及时就医，而不是硬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会有这种感受吗？早晨起床后，看到窗外阳光明媚，你却感到有些疲倦，郁郁寡欢。这种慢性疲倦已经持续很久了，你的身体感到累，背上像有一个重重的壳，宁愿在沙发上刷短视频，也不愿在一天结束时去跑步。你感到不耐烦和易怒，超过60秒的红灯，没有信号的地铁车厢，路人的刺鼻香水味儿，都很容易让你心烦意乱。你很难集中注意力，做出决定，完成工作任务，看一部2个小时的纪录片变得更加困难。这和因睡眠不足感到的疲倦似乎并不是一回事儿。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聊聊现代人的心理倦怠。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秉哲在《倦怠社会》里

恶鹰即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不断同自身作战，对自身施加暴力，同自身发动战争。首先，你不是需要着急做些什么，而是接纳你的倦怠，至少先停止这些暴力行为。首先，无视身体发出的信号，虽然你的肩膀下午已经隐隐作痛三次了，依然继续埋头工作，过度透支自己。其次，自我攻击，当你制定了计划却感到累无法完成，认为自己是懒或是找借口，随批判而来的精神内耗让你更加疲倦。第三，是用头脑思考否定，我没干多少事儿啊，我不应该这么累吧，按理说休息够了呀。这些行为只会让你的疲倦雪上加霜。相信你的感觉，你感到累，那就是真的累了。接受并允许自己感觉累了。也许你没有意识到，现代人每天要做无数个决策，从早上涂哪个颜色的口红，盯着手机里的文章标题选择点开哪一篇，午饭点哪家外卖，更别提换工作，要不要分手，这些让人更加头疼的选择。现代社会给人提供了丰富的选择，表面的自由背后，我们又陷入了选择的牢笼。过多的选择会损害我们的精神能量和自控力，我们更有可能做出不健康的决定，倾向做一些感觉最简单的事情，因为已经够累了。所以乔布斯总穿着同样的一身黑毛衣和牛仔裤不是没有道理的。你不需要这么夸张，但是至少可以试着做更少的决定，比如每天点同样的咖啡，每个星期二吃同样的晚餐，或者在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增强日常生活的秩序感。比如说，为每天的任务列一个清单，但不必太过严苛。通过保持一些基本的常规的简单决定，甚至消除它们，我们就有更多的精神能量来处理剩下的事物。或者，找你喜欢并信任的朋友，面对面聊聊天，抱一抱。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永远是最好的充电器。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拥有这样的关系，还可以试试心理咨询。一位朋友去年过得很艰难，打官司离婚，母亲生病住院，工作一团乱麻，每周一次的咨询是他唯一的喘息时间，也给他提供了很多能量，撑过了那段日子。如果你是一个内向型性格的人，可以试试这个办法。恢复必刊是人格心理学家特里尔教授提出的，指那些当你想回归真实的自我时要去的地方，它可能是空间上，比如家旁边的小河，也可能是时间上的，比如在两通工作电话之间为自己留出的休息空隙，或者一部你喜欢的剧，陪伴你多年的小毛毯。利特尔教授本身就是内向型性格的人，他有个小习惯，每次演讲结束都会飞快地跑进卫生间里找一个空位躲起来。有一次，一位军官从门下的空隙看到了利特尔的鞋子，开始侃侃而谈。此后，利特尔不得不把脚撑在厕所的墙壁上，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创建尽可能多的恢复壁龛，让你的真实自我在这里得以喘息，能量得到恢复。一天中经历的大部分事情，有些在消耗你的能量，有些则是补充能量。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些事情，但你一定能感觉到自己的情绪状态在一天里是高低起伏的。为了更了解自己的心理耗能情况，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监控表，睡前回忆一下这一天，哪些时刻心理能量比较足或者低，各自发生了什么。当然，每个人因为性格特质和生活工作方式，耗能情况也各不一样，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监控，过一段时间就会越来越了解自己，也更能自如地调节情绪状态。有时候你以为的疲倦，其实是一种畏难而退，来源于信心不足，高估了任务的困难程度。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的概念，指个体对完成任务或达成目标能力的信念程度。根据研究，过去的经验是决定个体自我效能最重要的因素，成功的经验提高自我效能，失败的经验降低自我效能。这意味着你得先试着创造一些积极的行为体验，相信自己光说是没用的。人体是一个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
譬如你想要工作更有效

虑，想要写完十万字，诸如此类宏大到让人打了鸡血就没动力的目标，都可以从每天跑完5公里做起。当然，此处5公里可以替换成任何你觉得困难且对你有好处的小事儿。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注意力缺失的时代，新鲜事物源源不断，都想办法抓住你的3秒注意力，这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忍受无聊。朋友上周末去买面包，等待店员给吐司切片的时候觉得太慢了，忍不住想按下2倍速，这个念头让他也吓了一跳，什么时候已经急迫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如果你的疲倦一直挥之不去，也许需要无聊将你解放出来，比如上下班路上摘掉耳机，听听周围的车声、行人走路的声音、微风吹过的声音，午饭时间关掉手机，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享受你和午餐的约会，把日程表丢到一旁，周末安排一天无所事事的度过吧。在体验无聊的慢生活当中，一直在后台运行的情绪缓存得以清空，

走路的声音，微风吹过的声音。午饭时间关掉手机，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享受你和午餐的约会。把日程表丢到一旁，周末安排一天无所事事的度过吧。在体验无聊的慢生活当中，一直在后台运行的情绪缓存得以清空，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太峪镇败家河村走访慰问生活困难老人，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并向全市老龄工作者和关心支持老龄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我市召开2026年全域旅游暨国庆假日旅游工作复盘总结会，市长尚小刚讲话。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太峪至市廊湖景区公路改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0月底全面完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10月13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太峪镇败家河村走访慰问生活困难老人，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并向全市老龄工作者和关心支持老龄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在困难老人家中，陈家宝详细了解其身体健康、生活起居等情况，叮嘱老人要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要求镇村干部做好帮扶纾困工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陈家宝强调，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养老金、高龄补贴等政策，及时帮助解决医疗、供暖、生活起居等实际困难。要强化养老服务供给，盘活闲置资源，抓实适老化改造和养老助餐，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孝老敬亲传统美德，深入宣传先进典型，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副市长魏刚一同慰问。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10月13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太峪镇调研农业农村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发展壮大农业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陈家宝首先来到滨州驿景区，现场查看项目改造提升情况。他强调，要因地制宜做好规划设计，加快工程建设进度，严守生态环保底线，深挖文旅资源内涵，推进农文旅融合，带动群众。

0: 等增收致富。随后，陈家宝来到汇丰益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后强调，要持续丰富种植品种，延伸农业产业链条，走多元融合发展路子，以特色农业带动乡村旅游，不断提升项目综合效益。在败家河村，陈家宝听取了常态化帮扶及四进四问四看专项行动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排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在四家庄村，陈家宝详细了解千万工程示范村巩固提升、村集体经济发展、高标准苹果示范园建设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后，要求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多措并举壮大村集体经济，规范农村三资管理，筑牢基层廉政防线。要抢抓果品采收关键期，动态掌握市场行情，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确保卖上好价钱。副市长魏刚一同调研。本台记者郭敏报道。10月13日，我市召开2026年全域旅游暨国庆假日旅游工作复盘总结会，市长尚小刚讲话，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尚小刚强调，要复盘国庆假期文旅工作中的亮点与短板，立足滨州资源禀赋，持续擦亮大佛寺、罗甸世园等文旅品牌，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要不断完善景区设施，持续加强安全管理，力争服务标准再提高，服务链条再延伸，服务响应再提速，切实提升游客体验感与满意度，推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会上，相关领导及参会部门镇街道做了交流发言，文旅局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本台记者王雪报道。10月14日，市长尚小刚到义门镇滨丰街道督导检查常态化帮扶工作。尚小刚先后前往义门镇窦家湾村、福托村、滨丰街道上沟村，实地查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尚小刚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因地制宜谋发展，多措并举促增收，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从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压紧压实镇村两级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质效。副市长魏刚一同检查。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太宇至士郎湖景区公路改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0月底全面完工。本台记者李健、陈娜娜报道。自今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滨州市太宇至士郎湖景区公路改建工程历经7个月持续施工，现已进入收尾阶段，项目预计10月底全面完工。崭新柏油公路串联沿线村落与景区，进一步打通便民出行通道，为滨州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10月10日，记者走进太宇镇败家河村，一条笔直宽阔的柏油公路铺展在村庄前方，曾经坑洼的旧路焕然一新，黝黑平整的沥青路面延伸向远方，道路中间的彩虹标线色彩鲜亮，如同彩带镶嵌在乡野之间，与田园民居相应，村庄因这条新修公路焕发出别样风采。道路沿线施工队伍正在抓紧开展硬路肩浇筑、排水沟砌筑等剩余配套工程，现场作业紧张有序。滨州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管理站副站长石高峰、
1: 在这个项目截至9月20日完成了全部的这个路基。

0: 源工程。目前嘛正在实施这个水泥混凝土凝露间和排水沟。我们计划于10月底完成这个南方以及表现和剩余的一些复苏工程。
1: 据了解，太宇至市郎湖景区公路改建工程起于太宇镇新平广场南侧，沿太宇河堤途经太宇镇败家河、水口镇西二屯村，终点直达市郎湖景区，是连接太宇镇与水口镇的重要县乡公路。该项目于9月20日完成全线沥青面层贯通，道路全长20.1公里，按照3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3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度7.5米。为加快施工进度，项目划分两个标段同步推进。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旧路挖除、土方开挖、路基填筑、浆砌片石挡土墙、水稳碎石底基层、水稳基层、沥青混凝土面层、现浇混凝土路肩、排水工程及安防设施安装等。项目在原有旧路基础上升级改造，改造后路面相较原来更加宽阔平坦，道路坡度得到优化，排水设施配套完善。滨州市太宇至市郎湖景区公路改建工程将进一步完善市域交通路网，助力构建乡村风光加生态山水文旅发展新格局，擦亮西出长安到滨州文旅名片。滨州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管理站副站长石高峰：
0: 太宇至市郎湖景区公路连接滨州一景区、市郎湖景区，路过太宇和水库部分村庄。该项目的建设方便群众出行，对推动滨州旅游产业发展、完善市域路网结构、促进滨州市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记者陈娜娜、程晓明报道。滨州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深耕冬瓜种植与就地初加工，产出的冬瓜干、冬瓜籽供应外地企业，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当地村民依靠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增收，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10月12日，记者来到位于太宇镇的滨州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车间内10余名工人分工协作，依次完成冬瓜清洗、开瓜取籽、果肉粉碎、沥水、上架烘干等工序。新鲜冬瓜经过这套简易加工流程，冬瓜干初制品就加工完成。滨州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恩翠：
2: 这个冬瓜干我们是卖给你他们那个做花茶一类那些厂家啊，还有冬瓜籽，冬瓜籽就卖给来做那个护肤品啊，人家那一种厂子啊。一亩地话大概这个冬瓜干一公斤40-50块钱，话一亩地大概就是个10000多，不到20000块钱。
1: 据了解，这是合作社规模化种植冬瓜的第3个年头，每年稳定种植冬瓜100余亩。相比传统粮食种植，冬瓜初加工产业经济效益优势明显。冬瓜亩产约12000斤，可产出冬瓜干200公斤，市场售价约每公斤50元。合作社仅冬瓜干一项，每亩收入就能突破1万元。加工好的冬瓜干远销安徽、广西等地，销路稳定。合作社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务工，群众可同时获得土地流转租金与务工收入，实现一地双收益。依托冬瓜就地初加工，产业链条得到延伸，拓宽了增收门路，以特色农产品加工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本台记者李喜报道。10月14日，市人社系统在开元广场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宣传展。

板、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面对面为群众宣讲解读社保政策，确保惠民政策深入人心，落到实处。现场还免费发放了印有社保缴费二维码的环保布袋和定制水杯，深受大家欢迎。此次活动不仅将便民服务实实在在地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更有效打通了社保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显著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市人社局党组成员、仲裁院院长刘敏说，今天人社系统在开元广场开展的社保活动近万家，主要是通过现场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政策答疑，向群众手把手地教授业务办理，提升群众对社保政策的知晓度和获得感，真正使社保服务惠及万家。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红拳搏击显神威，轻取中尉军衔，省考独占鳌头，名门闺秀一见钟情。一战满城，三行血洒疆场，再战突陀河，窒息日寇兵站，三战法吕岭，温食杀敌，鏖战中条山，雪兵死战，才女倒海，气壮山河，望元会战，痛歼倭寇，欲为中流砥柱。潜伏敌营，送情报，巧谋划，悬肩保警团。请您收听长篇军事题材小说《公留儿女》。第二章，三郎中同堂会诊，菩萨医慈心救难。林露娃叮嘱女儿看家，自己带她娘看病去。林巧儿心想，晌午不是去抓药了吗？咋又要带娘去看病呢？是不是娘的病不大好啊？林巧儿低声问道。
1: 爸，你咋没抓药啊？你咋不请郎中来给我娘看病来？
2: 寡妇，人家郎中也是好意，说不见病人开的药不头症，花些冤枉钱不顶事儿。郎中出诊就得出诊费，近些要10个铜元，远些的要30个铜元，值几升麦粒。咱不是富户，有几十个铜钱够给你娘抓几副药了。
0: 巧儿他娘一听去看病，有气无力地说：
3: 花钱看病，你当我是皇上他娘？我这身子花那钱不值的，快别花那冤枉钱了。
2: 娃都小，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这府里咋弄？你别犟了，今年雨水何时，我估摸着一亩能打3斗麦，一斗麦跳80个铜元，运气好的话能跳1块硬元，跳几斗麦就把病看好了，咋说也值当了。
3: 你说的轻巧，后场下冷子把麦打了咋办？粮价低了咋办？咱光想好的，咱命不是好得很吗？硬扛吧，扛过去了算命大，我看着我娃长大，扛不过去就算了，娃的事儿你别操心，出下事来头上还顶着3升糠粮。
0: 林露娃知道婆娘决意不去看病，便嗨了一声：
2: 哎，你刮实了，你没听上年人说您要叫花子娘娘不要当官的打打，没你了这家就没过火了。
0: 说完望了巧儿一眼，巧儿明白他答这是嫌他不劝娘，便说道：
1: 我答说的在理呢娘，咱再穷再难也不能把病耽搁了，

0: 要是有个长短，咱就没过活了。你就别犟了，你就照我达说的弄。
1: 巧儿娘抓住栏杆，恨声说道：
2: 我不去，谁想去谁去。
1: 林露娃一弓腰，将婆娘抱出窑门，任凭婆娘两手捶打自己也不放手。林巧儿按着独轮车，让她打把娘放平稳了，便推起车子要走。林露娃夺过车辕，将盼绳套在脖子上，也不管婆娘在独轮车上挣扎，推起车子刚走两步，婆娘却挣得滚了下来，灭声灭气地哭诉着：
2: 你俩这是要气死我呀，你把我抱回去。
1: 林巧儿哭道：
0: 娘，你要是不去看病，我就跳崖去，我也不活了。
1: 巧儿娘唉声叹气道：
2: 作孽呀，我咋就识上你们这些冤家对头啊。
1: 林露娃一看婆娘松动了，便将婆娘抱到了车上，巧儿和他俩弟弟也停了哭声，一起将独轮车从地坑窑的斜坡上推了上去。出了门，林富贵说道：
3: 姐，你和达给娘看病去，我照看弟弟。
1: 林巧儿叮嘱了几句，便帮他达推起了独轮车上路了。
3: 达，你来给浩浩脉。
1: 听见大儿子叫他诊脉，孙家臣便觉得有些不对劲。德林是自己花了十多年心血调教出来的，大小病也都能诊个七里八分，很少有号过脉后还叫自己再来号脉的。听见儿子这样一叫，他便知道病不大好。孙家成一搭脉，便感觉到左右脉关俱弦，脉象忽大忽小，忽实忽虚。他皱着眉仔细打量着病人，只见病人胸廓下陷，脸含倦怠，舌苔带黑。孙家臣明白这妇人得下的痨症已经有些难以维持了。孙家臣望了望林露娃：
4: 你跟我来。
1: 又对小儿子德勇说：
4: 你去请一下牛大夫。
1: 孙家臣砸了块皂角，仔细洗了手，又叮嘱儿子仔细洗手。虽说这妇人的病传染的可能性很小了，作为医者还是小心为妙，不能再传染给其他人了。林露娃想，孙郎中世代为医，是滨源方圆百里最好的郎中，俩人号完脉又让人请牛郎中来，便知道婆娘并不太好，心里虽慌乱，还是仔细将婆娘如何日渐消瘦、吐了几次血的事详说了一遍。孙家臣沉思片刻，问道：
4: 德林，你是咋评判的？
1: 孙德林望了望林露娃：
5: 这病。
1: 孙家成嗨了一声：
4: 我为啥把你叫进来说话？为啥叫你仔细洗手吗？你如实说吧。
1: 孙德林见他答这么说话，便接着说道：
5: 这痨病已经难救了，你别花冤枉钱了，他想吃啥就给弄些啥吧，回去江西着，听天由命吧。
1: 林露娃扑他一下割就了下去，他想着拖两天说不定病就好了，没想到把人拖得快没救了。想着婆娘走后家里冰锅冷灶，娃娃没了娘立门靠框的西黄样子，他使劲垂着头咳声叹气起来：
4: 露娃，德林把你婆娘这病诊准了，我叫牛大夫也诊。娃娃年龄尚小，屋里头没个大人太难了，可这病能治的把握太小了，我是看你西黄。 再想想办法。
1: 说话间，牛尚伦进了后堂，孙嘉诚也不寒暄，带他来到前堂。牛尚伦边诊脉边摇头，孙嘉诚见状也不言语，只招呼牛尚伦回后堂洗手。
6: 难得老前辈良苦用心，这病不好看，这时即便药下得再猛，也可能于事无补。老前辈有这份菩萨心肠，咱商量个方子，尽尽人事吧。
4: 陆娃，牛大夫和我诊的一样，开药是试试，不一定能治好。是开药试试，还是回家江西，你拿主意吧。
1: 林陆娃反倒不犹豫了，自己何德何能啊，难得人家名医替自己这样着想，自己诊了还不放心，又请人来诊。怪都怪自己哈怂，年前咋没来看啊。
7: 孙叔，牛叔，你要老给想想办法救救他娘，要是能救下，我下辈子给你们做牛做马，报答你们的恩情，救不下我也绝不怪你们。
4: 这娃下说的这啥话下，你去陪陪你婆娘，我磨算磨算咋用药。
1: 林陆娃出去了，孙嘉诚和牛尚伦谦让着，谁也不肯提笔开方。牛尚伦笑道：
6: 哈哈，老前辈，不如咱同时开方，再审视更改，你看如何？
1: 孙嘉诚哈哈笑道：
4: 哈哈，就依你。
1: 俩中医同时开方可不是件容易事，不仅考验医者望闻问切的功底，还考验医者对五行调和、药理分析、药材搭配等因素的综合能力。牛尚伦六年前落脚云阳寺，对疑难杂症颇有心得，可他不坐堂，不开药铺，见天游夜乡间，很有些神龙见头不见尾的样子。孙嘉诚今儿请他来，除了病人的病症有些棘手外，也有考察他医技的意思。牛尚伦提议俩人同时开方，可以看出来他是很自信的。孙嘉诚抬头一看，牛尚伦已经站了起来，知道他已经开完处方了。
6: 老前辈，你审视一番。
1: 孙嘉诚一眼望过，笑道：
4: 后生可畏啊，老夫学医五十余载，才弄了个和你相当，自愧不如啊。
1: 牛尚伦一听，知道处方完全契合，他仔细看了看孙嘉诚的方子，俩人开的次方相同，孙嘉诚的首方却多了六克三七。他没想到自己单单输在了一味三七上。
6: 老前辈功力深厚，我咋没想到三七呢？
1: 孙嘉诚朗声笑道：
4: 哈哈哈哈，牛大夫过谦了，所谓英雄所见略同，看来一点也不虚妄，咱俩的方子能如此契合，真是难得难得呀。
1: 俩人心知对方的医学理论、临床诊断和综合修养可都是一流的，容不得一丝小觑。孙德林听牛尚伦要和父亲同开处方，很有些生气，这分明是打擂台里，这不是藐视人吗？听到父亲对照过处方后如此夸牛尚伦，便觉得有些悔退，拿起俩人的处方一看，暗暗一惊，除了三七一味外，其余竟一模一样，就连剂量也完全相同。牛尚伦还真是有些能耐啊，他比自己年长十来岁而已， 竟和父亲相当了。鬼上一唱账，八福要100个铜元，孙家臣诊费10个铜元，牛先生诊费10个铜元，共1块应元。林露娃在怀中摸索了半天，才掏出1块应元，望了望应元，低头递了上去。孙家臣看林露娃掏出来的不是零碎铜钱，再看看他掏钱和看钱的样子，心想，难不成他是借了驴打滚来看病？想到这一层，便急忙说道：“
4: 咋能收双份诊费？诊费只算牛大夫的，药钱算60个铜元，够药钱就行了。”
1: 牛尚伦一听，拱手说道：“
6: 老前辈不收诊费，我咋能做这个恶人呢？这病原是你诊清楚了的，我不过是和你老人家再探究一回，也是晚辈请教的机会，咋能收诊费呢？”
1: 三个郎中会诊，一分钱的诊费也不收，又少收了药钱，一进一出是6升卖的价款了。这样仁义的郎中真让林露娃感激不尽，他说啥也不肯了。可任凭林露娃咋犟，还是不得不依了孙家臣的话。林巧儿是个聪颖女子，虽不知他们在后堂里说了啥，但她看到郎中尽心诊病，又请来了人会

真让林露娃感激不尽，她说啥也不肯了。可任凭林露娃咋犟，还是不得不依了孙嘉诚的话。林巧儿是个聪颖女子，虽不知他们在后堂里说了啥，但她看到郎中尽心诊病，又请来了人会

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秋天是最美的蹉跎。秋天在我们期盼中悄无声息地来了，有一点点含蓄，它只是让风比昨天凉了几分，让天高了几寸，让树梢的叶子在某个清晨悄悄染上了一抹微黄。以前我以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是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的喜悦，可当我真正走进秋天，才发现它更像是一场盛大却无声的告别。那些曾经繁茂的枝叶，那些曾经热烈的花朵，都在秋风的轻拂下缓缓地从容地走向凋零。这何尝不是一种蹉跎呢？人在年轻的时候习惯追赶，习惯在春播夏耕后急切地期盼秋天的收获报，害怕时间像指缝间的沙不知不觉就流逝殆尽，总把自己绷得很紧，像一张拉满的弓，时刻准备着射向下一个目标。两鬓斑斑地走出人生的秋天，才懂得秋天一直在用它独有的方式告诉我们，生命里有些时光是可以被浪费的。你可以坐在窗前看一片叶子从枝头飘落，在空中打着旋儿，最后安静地躺在泥土上。你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看着，看着它完成生命中最后一次舞蹈。这一次无用的凝视，却让你感受到了时间的重量，感受到了生命从繁华走向寂静的从容。你可以踩着满地金黄的落叶，听它们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声响，这声音是秋天写给大地的诗。你不必急着赶路，不必想着目的地，只是缓缓地走，让自己融入这片金黄，让心也跟着慢下来。人们总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可秋天却说，有些光阴本就不是用来换取什么的，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你去感受，去体验，去在无所事事中与自己和解。那些我们以为被蹉跎的时光，那些没有产出没有结果的午后，那些在秋风中发呆的瞬间，一直都在悄悄地滋养着我们，像一场无声的细雨，润物细无声地洗去了我们心头的浮躁与焦虑，让我们看清生命是一场过程而非一个结果。春天是希望，夏天是热烈，冬天是蛰伏，而秋天是沉淀。它用一幕隆重的凋零教会我们放下、接纳、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

0: 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到宁波天一阁去看一看。在上期的节目中啊，我们说到了天一阁创始人范钦在弥留之际把大儿子和二媳妇叫到了跟前，安排遗产继承的事项。老人把遗产分成了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来挑选。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和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一起探访天一阁。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此呢，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经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们选择呢？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方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的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要讥刺或者逼迫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方，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继承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地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期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

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

语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坚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北石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戏。但是永远的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是早有耳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绝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

有才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句句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黄宗羲在一天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广者编为书目，并另纂天一阁藏书记六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接起来了。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刻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秘果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做极为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呢，如此严格的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城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的格局营造。天一阁因此呢是大出其名，尽管上线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他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该成为终极的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藏书，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剥洋，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是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的新历险，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他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小偷成了他的最大对手。1914年，一个叫薛继卫的小偷奇迹般的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他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薛继卫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
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

0: 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秀云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小偷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书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韩芬楼里。韩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他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添衣生水的防火密咒也终于失效。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经无济于。
1: 否则真的干净吗？其实啊，如果洗衣机的使用方法不当，洗出来的衣服可比您没洗之前更脏。这一时段啊，我们着重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洗让您的衣服才能洗干净而不至于越洗越脏。

服容易发霉，如果和其他的待洗的衣服存放的话，那么污染的范围就扩大了，而且积累的衣服存放的话，那么污染的范围就扩大了，而且积累大批的衣服一起洗，不容易让洗衣粉充分的接触，难以洗干净。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每次洗涤的衣物的量最多占到洗衣机内桶容积的70%左右就可以了。第五，用完洗衣机就盖盖子。用完洗衣机就关闭机盖或者是机门，不利于机桶之内残余水分的蒸发，会加速病菌的滋生。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洗衣机用完之后啊，要风干然后再合盖。滚筒的洗衣机呢，还要把门上的这个垫垫当中的水也擦干净。第六，就是洗完不立刻晒。有一些朋友喜欢把衣服啊往洗衣机里边一丢就出门了，等晚上回来再来晾。潮湿的衣服长时间的放在洗衣机里边也容易滋生细菌，所以我们建议在洗衣机结束后30分钟之内把它取出来，然后晾晒起来。一旦洗好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头超过2个小时，那就得重新再洗一遍了。还有一个错误，就是所有的衣服混着洗。有些人啊，习惯把换下来的衣服，不论是外衣、内衣还是袜子，通通的都扔到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泡在盆里头，这样会使衣服变得更脏。在浸泡和洗涤衣物的时候，一定要内衣外衣分开洗涤。我们建议大家，内衣最好用手洗，如果使用洗衣机的话，应该单独放置，用温热水进行清洗。另外，不妨呢将消毒水和漂白粉啊倒入洗衣机之内，让它空转10分钟，每周进行一次，也能够起到除菌的作用。最后就是拉链不拉好，扣子不解开。金属拉链的牙齿啊会刮花或者是刮破其他的衣服，同时呢还会损坏洗衣机的内壁。如果扣子没有解开的话，则更容易脱落，纽扣呢扣孔也容易变形。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洗之前将有拉链的衣服拉好了，检查衣服的扣子是不是全都打开了。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被称为是日本最懂生活的男人，他像是我们身边的暖心朋友，乐于分享自己对生活的洞察和思考。尽管他的生活理念被很多人推崇，但他从不标榜自己，和待人处事一致。他的字里行间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的态度，借由巧善的书写方式包裹住富有深远意涵的道理，希望让读者能够在轻松的氛围下拥有适度空间去做更进一步的思考。今天阅读时间带你走进日本生活美学家松浦弥太郎，来关注他的一本人生随笔集《轻声说再见》。这本名为《轻声说再见》的随笔集收录了24篇人生随笔，记录了作者关于生活的点点感悟，字数不多，大约有7万余字，全书共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很棒的那个人，优雅的举止、生活及工作态度；第二部分为内心的风景，深藏在心中的恋爱回忆。前者是松浦弥太郎对于周围人或事物的观察，对于生活中的真善美的观察，对于生活品味的观察。究竟该如何才能做到从容不迫地对待整个世界？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后者则是作者敞开心扉，诉说了自己曾经的几段感情经历。让人忍俊不禁的是，竟然在幼儿园时期就已经对老师情有独钟了，还有几段朦胧的暧昧的感情，虽然未成正果，但却让人回味。文章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越长越好，尤其是这种充满生活哲理的文章。松浦弥太郎的生活美学散文大都篇幅并不长，很多都是通过讲故事或者是直接讲感悟的方式进行，无论是哪种形式都有种从容感，在话里行间感受不到急切，而是感受到一种舒缓的宁静的节奏。作者想要表达的那种氛围、那种意境跃然纸上，读者都可以在他的文字中感受得到。当然，这种人生感悟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经历了数十年的人生历练之后才得到的。人生的风风雨雨、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对于生活的感悟自然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松浦弥太郎接触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对其生活美学观也有着一些影响，比如年长的女性画家，散步时认识的80岁的读书老人，旅行时认识的写信女子，一起等公交车的人等等，还有那一月见一次共同发呆的那个人。经历过这人世间的沧桑，就会看淡这世间的一切，怀着一颗乐观豁达的心灵去观其世界， 去努力发现人世间的美好，修炼自己，完善自己，使自己能够以一种从容宁静的心态面对遇到的一切。那接下来我们不妨在一篇读后感里来分享读了松浦弥太郎的《轻声说再见》后，读者是怎样的一种阅读体会。读了松浦弥太郎的书，大部分读者恐怕都要将它视作生活楷模了。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里说，为了生活而生活是件绝美的事，活着就该立志做个生活家。松浦在《轻声说再见》如是说。松浦没读过大学，却与书有缘。他不仅是《生活手帖》杂志的总编辑，同时还是书商与作家。身为作家，弥太郎实在太高产了。从事写作十几年，几乎每年都有新书出版，大陆引进的也不少。如此高产，也有

于他的写作特点，他的书都是短小精悍的随笔小册子，以生活感悟为主。松浦的书我读过大半，总体印象是情感诚恳真挚，文笔轻松自如，都是自己生活的切身体会和观察领悟。虽然旅日作家李长生说，像松浦这类的作家在日本并不流行，算不上畅销书作家，但以我们当今社会的浮躁生活来说，松浦的小文章倒像是一缕清风，吹散了浮在我们心头的苦闷、忧郁和不甘。与之前出版的书相比，《轻声说再见》更偏向生活的细节化，文笔更是进步了不少。开篇序言就写，18岁那年，我写下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人到中年，晒情书也算是敞开心扉了吧。他甚至还写，如果您能够将这本书里收藏的某篇文章当作我寄给您的情书，我一定会打心底喜悦的。倘若此语出于年轻作家之口，必有讨巧之嫌，但像弥太郎这样的大叔一出口，便有憨憨的可爱之感了。书中第二部分《内心的风景》讲了一些松浦的恋爱故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谈恋爱，而是内心涌动过的爱恋之情。比如《轻声说再见》说的是9岁时最爱的老师，因为自己与小朋友吵架而来拥抱劝慰，并在放学时轻轻在他耳边说再见，声音虽小却温柔坚定，令他一生都记得要温柔地与人互道珍重再见。想起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记》里，小妹妹与三位姐姐首次见面之后，送姐姐们上火车，火车开动，妹妹们眼里噙着泪，拼命地挥手无言告别，心里却坚定着以后一定要一起生活。那定是怀着林清玄写过的我心温柔却有力量的心情吧。第一部分很棒的那个人，大体上在说生活之道，也就是立志做个生活家的精髓。松浦将其定义为优雅的举止、生活及工作状态。他说，变老很快乐，虽然肉体衰老了，但是精神可以变年轻，这是多么大的快乐。当我们一味痛恨衰老时，可以琢磨下这个道理。他说，要珍爱自己的双手，它是人生最重要的财富，几乎承载着人生的所有经历，它是人一生的朋友。听说韩国最畅销的辣白菜不是配方有什么不同，而是自菜人的那双手功力深厚。可否想过，我们以为那么不重要的人人都拥有的东西，却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书中有很多不经意间就能换个角度看生活的例子，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但是用心过生活从来没有错。不要听木心说生活是死前的一个过程，要听松浦的，一起做个生活家不好吗？随着年岁的增长，人的内涵也会越发美丽。那个教导年龄之美的他，珍藏于心底的他，在耳畔轻声说再见的他，想要拥抱背影的他，牵着手入睡的他，以及每个月都会见一面的他，深藏在心中的恋爱回忆，经时间沉淀愈发纯净美丽。松浦弥太郎通过一篇篇宛如情书的散文，初次袒露自己的私密情感，让人读着读着便会有种写到心里而不禁落泪的感觉。

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至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起分享了松浦弥太郎与他的散文随笔集《轻声说再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轻声说再见》的序言里来感受一下松浦弥太郎文笔的细腻和对生活点滴的美好记录吧。这段文字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18岁那年，我写下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寄给一位名字与年纪不详却让我一见钟情的女生。当时我正在美国西海岸漫无目的的旅行，住在旧金山的一家廉价旅馆里，房价一晚16美元，更划算的是还附送早餐。说是早餐，其实就是早上8点钟旅馆大厅会供应随意堆放在纸盒里的甜甜圈。由于旅馆同时还经营甜甜圈店，所以每天提供的口味都不同，基本上都是前一天卖剩的。大厅有24小时开放的自助式咖啡吧，这样的早餐组合我还蛮享受的。一到早餐时间，住在这家旅馆的所有住客就会在大厅碰面，除了旅行者以外，这里还住着不少月租房客。每天早上我都会想在早餐送来前下楼到大厅等候大家。两位美国老人，一对40岁左右的墨西哥伴侣，两个中国男青年，一位新加坡女生，一对从阿姆斯

0: 特丹来的女性，以及从西雅图来的女背包客等，大约有20个人，从十一早就集合在旅馆大厅，共进简便的早餐。早上的大厅里人声嘈杂，报纸、座位、咖啡、甜甜圈、点唱机选曲，一切都是先抢先得。如果故作优雅慢慢来，转眼就找不到座位，当然也抢不到甜甜圈。每个早上都是这么闹哄哄的。每天在大厅即将人声鼎沸的时候，那位背包客女生总会准时的前来报道。她会拿着甜甜圈，逐一跟所有人打招呼：“早安。”即使对方没有回应，或者正在专心看报纸，没注意到，她还是会不厌其烦地问候他们。对不会说英文的我，她也以一贯的态度打招呼问好。我很开心地向她同道早安，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呀。她清晨的笑容实在棒极了，爽朗有礼又可爱，看起来还有几分英气。我对她简直是一见钟情。我想要向她表达情意，决定写下有生以来的第一封情书。但我的英文技巧很笨拙，花了整整2天才写完这封信。没有英文字典的我，为了传达爱慕之意，还特意跑到书店里偷抄情歌的歌词，把学到的歌词与句子全都套用进去。就这样，我呕心沥血地写了整整2天，为了心爱的人，把所有的思慕情意化作信纸上的文字。在写信的过程中，我反复检视，虽然已使出浑身解数，绞尽脑汁，但总觉得表达的方式很不像自己，好几次把已写好的信纸揉成一团丢掉。后来我终于觉悟，只要用心而忠实地写出感受，写得再烂也没关系，因为那就代表自己一样。鼓足勇气把信交出去后，当然是被发好人卡了。不过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的话让我永生难忘。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这么棒的信，你的心意让我很高兴，我会永远珍惜这一封信的。现在无论是写文章还是撰写工作用的稿件时，只要一停下来发呆，我就会想起当年努力表达情愫的自己，不是绞尽脑汁的编排，而是用真心写下第一封情书。现在回想起来，我撰写文章时一直都是这样的，不论是想起你还是想起其他人，都让我想要把这情愫写下来，而这些文章都是要寄给你或是他人的一封情书。埋首于书桌前时，我会永远保持这样的心情，写下一篇又一篇文章。如果您能够将这本书里收录的某篇散文当作我寄给您的情书，我一定会打心底喜悦的。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在《轻声说再见》这本随笔集中，松浦弥太郎以温润的笔触书写了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美好印记、给自己某项人生启示的人。相信在他的文字里，你也一定能收获属于自己的一份美丽心情。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有哪些三分钟热情的爱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多变呢，是年轻人的特权啊！我发现啊，在年轻人的爱好当中啊，真的是五花八门的啊。同时呢，也会存在特别多变的一个情况啊。一个新爱好还没捂热乎呢，马上就凉了。比如说，书单列好了，书呀却从来没有翻开过；想健身塑形，健身房从来没有去过；下载了 Keep 却从来没有登录过；买了滑板却从来没有滑过。啊，当然了，有些朋友觉得没毛病，是不是？没开始不代表人不会嘛，对不对？那有些朋友就会直接问到我说：“无敌，你会吗？”我的回答呢就是，这不重要啊。当然了，开始了很多的一些爱好，也开始了很多的一些梦想，但是开始太多了，知识就学杂了。你比如说啊，前两天我登录了我好几年不用的邮箱，忘了密码了，需要回答的问题的验证是：“你最喜欢的乐器是什么？”然后呀，我就先后试了钢琴、小提琴、手风琴、班卓琴，甚至口琴、竖琴、管风琴，都不对。再想试，它已经不行了啊！显示什么？你已超过进入尝试的次数。你看，这我该怎么办呢？哎，有朋友就建议了，就说：“哎呦，你这方向错了！你最喜欢的乐器怎么能是琴呢？应该是鼓，退堂鼓。”不管怎么说吧，证明我的爱好还是很广泛嘛，对不对？我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而且是广有涉猎。当然呢，你们不要理解为是蜻蜓点水一知半解的啊，我是上知天文下懂地理啊，样样精通，我是样样松啊。这个当我知道开始学会否定自己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成熟了，我已经开始逐步的脚踏实地了。因为我现在呀，找到一个更加接地气的爱好，这个爱好呀叫做修仙，不是一般的仙啊，是那种孙悟空。因为我小时候啊特别崇拜孙悟空，有一次啊去这个乡下玩，我拿着一根棍子啊追这个村里面的这个鸡鸭到处跑，那叫一个威风啊。你想一想，城市长大的孩子基本上都没见过这些东西，当你见到的时候呀，那就撒欢了，多少的鸡鸭在我面前根本都不够打的，在我面前他们全是妖，什么鸡妖啊、鸭妖啊、鹅妖啊。而后来呢，哎呀，不知道哪来了一只狗，我呢就拿起我的金箍棒就冲了过去，嘴里面喊着：“妖怪，吃俺老孙一棒！”哎，结果呢有点惨，我爸呢就带我去打狂犬疫苗了。于是呢，那个时候我就放弃修仙了，不想再当孙悟空了。但是我一想，什么定身法呀、筋斗云呐、这些东西一看就骗小孩的，我就想着得搞点这个真家伙去学习。那这个真家伙该是什么呢？我脑海当中就无限的去遐想啊，去推理呀、去验证啊，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降龙十八掌。当时我发小也跟我说：“你怎么不学六脉神剑呢？”因为他这个六脉神剑呢，我当时认真思考过呢。我说呀，那个呀得先修炼内力。我练了一段时间，自认为自己还有所小成，所以不光学了武艺，还学了武德。因为电视剧里的这个高手啊一般都这么说：“你先出手吧，我让你三招。”包括有一次实践啊，在班上和一同学打架，我也是微微一笑说了一句：“你先出手吧，我让你三拳。”结果呢，哼，我就被人直接撂倒了。从此呢就有了一个外号叫三拳党啊。当然在这里不提倡各位打架哈，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但是男生之间难免有点小摩擦，咱尽量的去解决问题，有什么问题咱们找老师，不要动手。所以啊，有些朋友就在我身上呢发现了一个道理啊，是这么一个道理，说上帝啊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还会顺带着夹下脑袋。哎呦，说我这些爱好都不入流。我当时特别纳闷啊，说什么爱好是入流的呢？当时有一个学习特别好的同学跟我说：“你学英语吧。”我想学英语好主意啊，在美国连小学生都有一口流利的英文，

而我都成年了，到现在我都说不好英文，是不是有点失败啊？当然也可能不能这么比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经常反思自己，比如说英语难，咱就不学了，咱就学点阿拉伯语。我现在学的特别溜，我从伊雅呢一直数到后面很多很多位，很多很多位，时间充足，我能一直数下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反正一直一直都在数啊，这是我最熟悉的一种语言，就是阿拉伯数字。当然说到这个学习，想当年呢，我有个同学啊，也是天天备考到凌晨三点。后来我问他托福怎么考满分的，他微微一笑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这玩意儿贼简单，也不用怎么准备，就靠语感就完事儿了。”啊，那我是明白了，人是正儿八经的天赋异禀，但是呢，我也不是虚荣哈。我呢，从小到大是一个特别有求知欲的小朋友，啊，去这个乡下玩，刚才是学孙悟空拿着金箍棒打动物吗？后来呀，我就又有了一个新的爱好，就是我喜欢问问题，十万个为什么，小孩也都这样嘛。我当时呢，就看着一个大叔，就拎着一根兔子的两只耳朵，我就特别好奇的问，啊，我就问妈妈，我说妈妈妈妈，那个叔叔这样揪着耳朵，那兔兔不疼吗？我的妈妈就摸了摸我的头，温柔地告诉我说呀，说你看这兔子耳朵那么长，就是方便人拎的啊。这个解读呢确实也比较可爱啊，但是后来呢长大了嘛，工作也忙了，哎，也不去乡下玩了，就培养了另外一个爱好。这个爱好呢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爱好，做饭。哎，有一句话不是说得好吗，得到了女人的胃就得到了她的心。我呢第一天啊，我就开始学习怎么去炖这个骨头汤，但是啊发现怎么炖都失败了。我在网上就开始请教，有个网友呢立马就给我回了一大串信息，说得很专业啊，我也非常的惊讶。平时呢这个网友呢他也是感觉都不务正业那种哈，但没想到的是对这个料理也挺有研究。我就问他呀，我说你怎么那么懂行呢？他说呀，因为小时候调皮嘛，啊，经常受伤，所以呢爸妈从小就教我学会炖了骨头汤，避免受伤的时候继续再喝一点，能够恢复得快啊。这正儿八经的把这个药膳发挥到了极致了哈，啊，那于是呢我也是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对做饭是越来越感兴趣了。但是做了几次又失败，那我就放弃呗。那放弃干嘛呢？我又换了另外一个爱好。这个爱好呀是大学生当年非常流行的一种方式，叫做穷游，啊，试遍世界各地的美食。我呢也想感受一下那种走遍世界各地的感觉。喝杯奶茶吧，你想想这玩意儿绕地球好几圈了，对不对？就算不出国也能结交很多朋友啊。然后呢我呢就开始慢慢的从身边的事逐渐观察起走。我就发现啊，说这个人的个性啊是从这个穿衣服的颜色上就能看出来。红色呢是这个热情洋溢，紫色呢是优雅端庄，白色呀是显得身材姣好，蓝色呢就天真无邪，绿色呢就是那种清新洋溢，棕色呢就比较严肃，黄色呢比较幽默有趣，粉色呢就可爱，而我呢穿黑色，目的只有一个，显瘦。穷游也游不动啊，毕竟呢这个穷游还是要费钱的。观察身边的一些人和事儿，找到了一些乐趣，同时呢也积累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啊难免也有忘记朋友名字的时候，因为上一次啊我见过两次的一个外国小伙就过来跟我说话，但是呀我就忘他名字了，有点尴尬。我这么说的，我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忘你名字了，但你是外国人嘛，我呢是很难记住英文字母的啊，毕竟呢好多名字对我来说都太长了，所以你叫什么来着啊？他当时呢说半天还说我叫小黑呀，啊，原来，他是被晒黑了，我以为是外国人呢。所以爱好呀有多种多样啊，不是说你想什么就能什么，很多东西啊需要专业的一种培训啊，当然也需要我们刻苦的练习，你才能让自己的这个爱好适于众人之面前，啊，也祝各位吧，通过一些自己的喜好、一些爱好，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节目下半段呢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有哪些三分钟热情的爱好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我的热情，嘿，好像一把火，哎，燃烧了整个沙漠，哎呀，我这人吧，最大的优点就是热情，对啥事儿啊，我都充满热情。我的热情呀，有多热呢？你就看我那首歌所唱的，那沙漠，唰唰，就跟沙漠这么热。
3: 吴迪，你干嘛呢？一个人对着手机嘀嘀咕咕的。
2: 啊，小丽呀，我在拍短视频呢。第一期嘛，我想的呀就是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哦，你准备当网红了吗？
2: 嗨，什么网红不网红的，就是玩儿。当然我也不排除我火了的可能性啊。
3: 那你准备拍什么呢？
2: 我呀，我准备整一个宇宙系列。
3: 这么大的主题吗？那你什么时候更新一次呢？
2: 那必须得天天更新啊，我跟你说，这时间充裕的话，一天整两条也不是不可能的。
3: 你有那么多时间拍吗？王总可是经常叫大家开会的哟。
2: 没问题，一条也就几十秒，简单。就我这饱满的热情，我的热情哈，你看随随便便拍他个170。
3: 吴迪，你看的什么呀？
4: 哎呀，小红，我跟你说，这本小说真的太好看了，绝对是年度最佳小说。
3: 你可得小心点了，别被王总发现了。
2: 我跟你说，就这个精彩程度，我都忍不住主动推给这个王总看一看的。
3: 什么小说呀，这么好看？
2: 美杜莎的复仇。
3: 那你看完能借我看看吗？
2: 没问题。
3: 哎，对了，吴迪，我看你视频号只发了两期，怎么就没有更新了呢？
2: 啊，那哎呀，主要是没时间。
3: 你都在看小说啊，说没时间？
2: 那不一样，我跟你说，这书籍呀，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刷视频太浪费时间了，还是看书好，能学习新的知识。老话说得好呀，活到老学到老，你看我现在对书呀充满了各种热情。
3: 那你慢慢看吧，我去健身房了。
2: 那你中午不跟我们一块吃食堂了吗？
3: 不去了，我要减肥。
2: 又减肥？你也不胖啊。
3: 我还不胖啊，放假这些天我足足长了3斤，已经突破85斤了，正在向90斤大步迈进呢。
2: 我的天哪，你连90斤都还不到，你说你自己胖？
3: 那当然，我的目标可是要控制在80斤以内，再不控制我就要从85变90，90变100，100变……哎呀天哪，太重了，100以上我都无法想象了，我得赶紧去跳操了，拜拜。
2: 嗯，这个数据还可以，要不就投这个吧。
3: 吴迪，你又研究什么呢？
2: 啊，这个股票。
3: 你对股票也有研究吗？
2: 我这不正在学吗？
3: 在哪儿学呢？
2: 我买了这视频课啊，人家是每天更新一次。
3: 咱们的工资够投资理财吗？
2: 我跟你说，你不要嫌少，积少成多，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对这个基金股票啊是充满了热情，每天不打开看呀，我都吃不下饭。
3: 那你这课程有多少节呢？
2: 21节。不是有句话也说得好吗？21天养成一个习惯。人家这课程设计的呀，可讲究呢，老师讲的也非常好，就是我工资太少，不然呀我就一定多投点了。
3: 我这工资也就刚够养活自己。嗯，算了。哦对，那个上次你看的那个什么美杜莎复仇的书看完没有啊？
2: 哎，那都是闲书，无聊的时候再看的，哪能那么认真呢？我跟你说，最重要的最现实的问题还是得搞钱，投资理道它才是王道。
3: 我没钱投资，你不看借给我看看呗。
2: 我最近买了很多投资理财的书，只要我那书柜呀、啊、都被塞满了，我回去找找吧。
3: 好吧，中午咱们一块去食堂吃饭吧。
2: 哎，你不是要去健身吗？
3: 哦，我那天练完之后是腰酸背痛，腿也难受，嗯，准备休息2天再说。
2: 小红，你看，
3: 尤克里里，
2: 怎么样，好不好看？
3: 好可爱呀！你准备学尤克里里了吗？
2: 请你把“准备”两个字去掉。
3: 哦，你已经在学了吗？
2: 没错，这生活中啊，必须要有音乐啊，有音乐才有色彩，才有快乐。我对这个音乐呀、是充满了热情的。周末呢，我刚去上了一节课，发现呀、自己在这个方面挺有天赋的。
3: 可以呀，吴迪，那下次年会出节目的时候，你就可以表演尤克里里了。
2: 必须的，我准备练一个这个加州旅馆，边唱边弹。
3: 那太好了，到时候呀，咱们部门没准能够选上最受欢迎的节目呢。
2: 想想还有点激动呢。那这样，中午我就不和你们去吃饭了，我要去花园里练尤克里里。小红，这桌子都摆满了，怎么这么多彩笔啊？
3: 你来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2: 你别说，这画的，应该是一朵花吧？
3: 当然了，玫瑰花应该不难看出来吧？我现在呀，正在学彩铅画，我那个老师画的可好了，我给你看看啊，你看，
2: 哎呦，还真挺逼真的，
3: 是吧？我老师是美院的，特牛，还开过画展呢。我一看到他的画呀，我就忍不住想报班了。
2: 那你学多久了呀？
3: 前天刚上了两节课。我今年的目标呀，就是画出一幅以假乱真的画裱起来，挂在我爸妈的新房子里。我跟你说，我对画画也是充满热情了的哟，我看到什么都想画。要不我给你画个像呗？
2: 啊，不用了不用了，画人呀你得找个好模特，你可以对着自己的镜子画嘛。
3: 对哈，就听你的，我对着镜子画。
2: 小红，最近画画练得怎么样了？
3: 哎呀，最近工作太忙了，没什么时间练画画，我都一个多月没去上课了。你的尤克里里练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也是，最近工作太忙了，没什么时间练，我都两个月没碰过了。哎呀，反正这东西啊，都是闲的时候啊，陶冶情操用的。我们成年人嘛，还是要以工作为重。
3: 就是，不工作哪有钱吃饭呀？还是先把工作做好吧。
2: 小红，你最近忙什么呢？
3: 我还不是那些事儿啊，改改方案什么的。你呢，吴迪？
2: 我也差不多，跟进一下之前推进的项目。
3: 哦，好吧。哎呀，这时间过得挺快的哈。都快中午了。
2: 哎，你别说，我都没注意时间。快11点了，要不咱们先去食堂吧？
3: 对，去晚了就没菜了，咱们赶紧走吧。
2: 好嘞。三分钟热情的爱好，还是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啊，说我从来呀就没有持久的热情啊，都是一时兴起三分钟热情，让我做事情呢也都是半途而废的状态，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向我学习，我呢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反例，看到了我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吧，学太多没有一个特别擅长的也挺难过的，所以学东西咱还是要脚踏实地的，认认真

认真的去好好练习，好好学习，不要学两天，哎，你忙起来了，你责任的人。所以加油吧，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

0: 看着就敞亮。
1: 木头到了。
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
5: 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5: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早教课堂，石晓来跟各位奶爸奶妈聊聊平时司空见惯，但是却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早教细节。
5: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4: 哭声是每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宣告，是孩子表达内心需要、宣泄情绪的方式。孩子哭并不都是因为他不乖，孩子不会说话的时候，饿了、困了、害怕了、不舒服了、要妈妈了等等心理和生理的需要，都会用哭来表达。等孩子长大一些，生理需要会用说的方式表达，但是内心的情绪，比如愤怒、伤心、害怕、委屈、生气，仍然呢会用哭来表达和宣泄。家长在孩子哭的时候，不要马上要求孩子不要哭，而是要让孩子宣泄不良情绪，等他发泄完了。光明和黑暗的时间多少，可能会影响幼儿视力的发育，家长一定要慎重对待。家长最好让宝宝关灯睡觉，如果小宝宝怕黑，可以给宝宝留一个柔和的小夜灯。很多父母在宝宝出生不久，为了给孩子留下美好的回忆去拍照，在给宝宝照相的时候，家长切记不要用闪光灯，闪光灯发出的强光会引起人眼睛自动的闭合。但是婴儿的角膜和结膜表层都比较娇嫩，强烈的灯光刺激很容易伤害到宝宝的视网膜，因此呢，各位家长要避免在使用手机或者相机给宝宝拍照的时候不小心使用了闪光灯。带宝宝到影楼拍照的时候，也要提醒摄影师避免使用闪光灯。另外呢，冬天给宝宝洗澡，不少家长会使用浴霸来加温，但是专家指出，浴霸所发出的强光可能对儿童的视力造成永久性损伤。为了避免孩子眼睛受到浴霸强光的刺激，在给孩子洗澡之前，可以先把

接下来这一首歌和花有关，和酒有关，歌词有一句是，如果在十八我没能送你花，那在二十八我请你喝酒吧。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让我们晚一点再在一起，然后一辈子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物质的人风生水起，追爱的人一事无成，心软的人永远被践踏，心狠的人永远最潇洒。总有人笨到擦干眼泪还继续爱你，也有人精明到权衡利弊才选择离开。生不逢时，爱不逢人，情海情不如

始于心甘情愿，终于愿赌服输。希望在你丧失表达欲的时候，能有人温柔地接住你的疲惫。城南花一开，一切都会过去的。我的意思是，往前看吧，不要再颓废了。

我前两天打车回家的时候跟师傅聊天，我随口问了师傅一句，您说什么是生活？他沉默了很久，缓缓说了一句，我以前不喜欢开车的。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5: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4: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6: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4: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7: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4: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

0: 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4: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7: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

0: 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1: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3: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4: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3: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5: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6: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8: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7: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8: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0: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9: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1: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

0: 一来铺地板。
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2: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3: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5: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4: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8: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7: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0: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7: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

0: 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0: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

0: 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副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副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百年
6: 恒源祥
5: 为您报时。
7: 杨杨杨，
3: 值千年万。 沃土，

0: 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方舟创园，滨州新型化工产业园厂房全面竣工，项目建设迈入收尾攻坚阶段；我市召开煤矿采空区群众搬迁安置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滨州农机护航秋收季，颗粒归仓保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佳瑶、田涛报道。走进方舟创园滨州新型化工产业园项目现场，园区内一排排标准化厂房整齐矗立，厂房主体结构施工全部完工，当前工作重心转向公用工程、管廊、消防等配套设施收尾建设。这座精细化、规范化的化工园中园正式迈入配套完善、提质收官的全新建设阶段。方舟创园滨州新型化工产业园坐落于滨州市新民高端，不必想着目的地，只是缓缓地走，让自己融入这片金黄，让心也跟着慢下来。人们总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可秋天却说有些光阴本就不是用来换取什么的，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你去感受、去体验、去在无所事事中与自己和解。那些我们以为被蹉跎的时光，那些没有产出、没有结果的午后，那些在秋风中发呆的瞬间，一直都在悄悄地滋养着我们，像一场无声的细雨，润物细无声的洗去了我们心头的浮躁与焦虑，让我们看清生命是一场过程而非一个结果。春天是希望，夏天是热烈，冬天是蛰伏，而秋天是沉淀。它用一幕隆重的凋零教会我们放下、接纳，在失去中找到另一种拥有。所以不要再为那些浪费的时光而懊恼，去拥抱秋天吧，拥抱这场最美的蹉跎。允许自己慢下来无所事事，允许自己静静地做一片叶子，感受风，感受光，感受生命最本真的模样。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女孩，女孩骑车回家，可是大头

0: 离家近，所以走路回家。为了创造说话的机会，大头每天都去拔女孩的气门芯儿。
1: 女孩一脸怒气地推着车子正走呢，大头远远地跟着，好几天都没有勇气搭讪。
0: 这样的日子单纯且美好，大头宁愿就这样一直远远地看着她。
1: 直到有一天，他又在车棚放气儿的时候，被女孩的哥哥一顿暴打。
0: 星期天晚上，王美丽在电梯里看到隔壁家的小孩又蹦又跳，大声喊叫，吵得不行。于是美丽笑着问了他一句：
2: 明天就要上学了吧？作业写完了吗？
0: 果然，小孩立马老实了，脸上浮现出惆怅的表情。晚饭过后，因为老妈催婚，大头跟他吵了起来。大头说话有点过，说完自己觉得后悔，就跟老妈道歉。可是还没开口，老妈就态度平静地说：
3: 行了行了啊，不跟你吵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怎么说也是我错在先。
0: 妈，这是怎么说的呢？怎么是您错了呢？
3: 哎，把你生成这个样子是我的不对，导致这么多次相亲都没人能看上你。
0: 闺女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张百元大钞，对铁柱媳妇儿说：
2: 妈妈，这是我在外面捡的。
0: 铁柱媳妇儿不相信：真的是从外面捡的吗？
2: 当然是真的啦，我还看见丢钱那个人在找呢。
1: 英语是大头的短板，怎么学都学不会的那种。有一次考试，大头连选择题都不会做，他东张西望，看见旁边的一位同学答题飞速，于是传了一张纸条过去：
0: 哥们儿，帮兄弟一把，必有重谢。
1: 过了一会儿，传回来一个纸团，大头激动地打开纸团，只见纸里面包着一枚骰子，再低头看，上面有六个字：
0: 听天命，自己扔。大头在马路上被一个骑电动车的妹子撞了一下，还好只是脚被蹭了点皮儿，没什么大碍。那妹子紧张地问：
3: 怎么样，要紧吗？
0: 哎呀，没事没事，你走吧。
3: 哎，我不能就这样走了，我会过意不去的，我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我还是赔你一点钱吧。
0: 说着，妹子便从钱包里掏出1块钱递给大头：
3: 那你拿着过去买几个创可贴吧。
1: 那天女朋友到高帅家敲门，刚一开门，她就扑到高帅的怀里开始哭了起来。
0: 哎，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来的？
3: 今天我在来的路上碰见了一辆送殡的车，车上放了一首歌。
0: 放歌啊？放歌怎么了？放歌不是正常吗？
3: 你不知道放的那首歌有多吓人。
0: 哎呀，到底放的什么歌呀？
3: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老婆骑车摔了一跤，脸上擦了点皮儿，铁柱立即送她去医院。见到医生之后，老婆指了指脸上的伤，担心地问：
3: 这个会留疤吗？哎呀，完了，这下破相了。
0: 医生看了看两个人，笑着对铁柱老婆说：哎呀，妹子，你放心吧，就是破了相，配你老公还是富裕的。
1: 老婆拿着老王的手机，声色俱厉地说道：坦白吧，怎么回事？
0: 这时老王迅速地把媳妇儿闺蜜想了个遍，又把女网友想了个遍，最后确定没有暧昧的聊天记录，然后坚定地说：什么怎么回事？我又没有勾搭妹子啊。
1: 这个时候老婆冷笑了一声，不屑地说：不是这码事儿，你说说你这手机贴膜哪来的钱？
3: 大头特别瘦，属于排骨中的精排骨，但是呢他特别喜欢健身，几乎每天都去。
0: 有一天办公室一起聊天，有人问他：你说你身上一点肉都没有，你每天健身健个什么呀？
1: 这个时候旁边的一个妹子直接插话了：健骨头呗。
0: 周末铁柱在厨房做饭，老婆正在和闺蜜 QQ 聊天，这个时候闺女跑过来捣乱。
1: 她看到聊天窗口上显示着正在输入， 于是扭头朝厨房里的铁柱喊道：

0: 子有说梦话的毛病，老王感觉很好玩，还兴致勃勃地跟他对话，儿子居然还回答。老王笑嘻嘻地跟媳妇儿说，
1: 媳妇儿，你说咱们俩都没有说梦话的毛病，这孩子随谁呢？
0: 媳妇儿意味深长地看了老王一眼，哼，你猜你什么时候把你前女友的名字告诉我的？
1: 老王突然感觉浑身一冷。
2: 王小胖经常被同学欺负，一次数学课上他终于忍无可忍，于是对同桌说，
3: 你再这样我就告老师了。
4: 告呗，无所谓，你爱告不告。
0: 然后王小胖举起了手。这个时候正在提问的老师说道，
2: 哟，王小胖这次算得可真快啊，来，你来做这道题吧。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按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咱们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南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星期六的晚上，大头跟女朋友说好了第二天出去玩，结果睡过头了，女朋友联系不上他，有点担心，于是呢就来家里边找他。
9: 为他开门的是大头的小外甥女，小家伙很客气地把大头的女友请进屋内，说舅舅还没有起床，然后转身来到大头房间门口，把门砸得砰砰响，嘴里大声地喊：
10: 舅舅舅舅，快点起床啦，你拱的白菜来了。
8: 铁柱想吃西瓜，自己又不会挑，于是呢就让卖瓜的小贩儿帮忙挑了一个。他随口问道：
11: 师傅，你这瓜保熟吗？
8: 这个时候小贩儿带着哭腔说：
12: 大哥，求你饶了我吧，我就是个卖瓜的，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呢。
9: 铁柱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呀。
13: 今天亚楠相亲又失败了，嫂子怕他郁闷，就带他去做了个美容。
8: 刚进门发现相亲对象在里边上班，亚楠亲点让他过来服务。
13: 当天小伙子有了两个差评。
9: 媳妇儿刚拿驾照不久，一次下车之后，他觉得车位不正，想调整一下，差点把前面的铁柱给撞到。他生气地说：
8: 记住了啊，下车别从车前过。
9: 这次铁柱吸取教训从车后走，不过又赶上他倒车。
8: 铁柱和老婆去一家特色辣面馆吃面，店里的音响播放着吃辣椒的好处，总体意思啊就是说越辣越美，越来越牛，越来越厉害。
13: 面来了，铁柱老婆象征性的放了一丢丢特制的小米椒，这个时候拼桌的小姑娘快了一大勺，然后自豪的看着她。
8: 这下不得了啊，铁柱老婆咬了两大勺，鄙视的瞟了小姑娘一眼，小姑娘

0: 也不敢示弱，又是一勺。
1: 就这样，你一勺我一勺，最后铁柱老婆急了，直接把剩下的半碗小米椒全都倒进了碗里，搅了一下，对铁柱说：“
0: 老公，吃给他看。”初中的时候，大头还不到1.5米，比班上很多女生都要矮一截儿。然后呢，到了高中，又跟一个初中的女同学同班，还是比他矮。
1: 到了高三，大头一下子窜到了1.8米。毕业那天聚餐，大家都喝差不多了，那女同学单独敬了他一杯，还说：“
0: 大头，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我可真是看着你长大的呀。”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彪哥呀，最近新买一辆哈雷摩托车，总是轰油门，吵得很，邻居们不堪其扰，纷纷找他沟通，希望他把排气管改进一下，声音呢尽量放小。不过彪哥根本就听不进去。
0: 这天大头找到他说：“彪哥呀，还是把排气改一下吧。”“
1: 我才不改呢，这样多拉风啊。”“
0: 还是听我一句劝吧，白天还好，晚上你开车出去玩，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你老婆一个人在家，你自己想吧。”
1: 第二天彪哥就把气管改了。大头姐姐读1年级的时候考了全班第一，开家长会的那一天，老妈被班主任请上讲台讲话。
0: 老妈口沫横飞，大谈教育方法、育儿心得，足足讲了半小时，可威风了。
1: 后来大头读1年级了，还是那个班主任，老妈打死也不肯去开家长会了。
0: 哎呀，不去不去，上次的牛吹得太大了。火车上，刚刚上车的小伙子叫醒了坐在他位子上睡得正香的老王。老王迷迷糊糊地说道：“
1: 啊，这位子就是我的，你叫我干嘛呀？我可不让。”
0: 大家本以为是走错了车厢，或者又是不讲理占座的，结果俩人的票竟然是同样的车次、车厢和座位。
1: 无奈之下叫来乘务员，小哥看了看两个人的票，对老王说：“
0: 大哥，你睡过站了。”坐火车睡过站，老王挺郁闷的，不过否极泰来，这本赶上好事儿了，公司抽奖，老王中了一台冰箱，想起丈母娘的冰箱很旧了，就打算借花献佛送给她。打电话过去是小姨子接的：“
1: 一会儿我有礼物送咱们家去，你猜猜是啥？”
0: 这哪猜得着啊，你给点提示呗。
1: 会让人感觉冰冰凉凉的。
0: 哦，重不重啊？
1: 特别重，我一个人扛不来。
0: 那你是要把我姐送回来呀？
1: 老婆急脾气，铁柱慢性子，今天两人吵架，老婆骂铁柱长得丑，说话的声音像机关枪一样啪啪啪的扫过来，不过都好像是打到了雪堆上，毫无回音，他气得直喊：“
0: 你木头人啊，你不会说个话呀？”
1: 铁柱气呼呼地抬起头说：“你美行了吧，还让我说啥？”
0: 这个时候铁柱的媳妇笑场了：“哼，小样，别看你话不多，还总能说到点上。”
1: 大头在家看电视机，看到了失恋情节，他感慨地说道：“好想有一支马良的神笔，给所有因为缺钱而丢掉爱情的兄弟姐妹们画出一个幸福的未来。”
0: 这个时候一旁的老妈咬牙切齿地说：“一个单身狗，自己身上虱子都满了，还有心情给别人挠痒痒啊。”老王去岳母家，一进门就苦着脸说：“
1: 今天啊，太倒霉了，新买一块表，本想送给你，不料在公交车上被小偷给偷走了。”
0: 岳母听了赶紧安慰说：“哎，没事没事，破财免灾，别往心里去。”“
1: 哎，是啊，你说这小偷真可恨，下次来我什么都不带，我看他偷什么。”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

0: 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李妮。有人退休之后呢，安享清闲；有人退休之后呢，继续发光发热。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他在教育岗位耕耘42载，离开教学一线后，没有闲下来，成为滨州市健步协会的一名管理者。队友就是他新的学生，河堤路就是新的课堂。日常健身、节日演出、外出参赛、互帮互助，一件件身边的小事儿，见证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陈耀飞和他队员们的故事。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1: 陈老师，您是哪一年退休的？
2: 我是2016年退二线，2021年正式退休。
1: 您做教育啊，42年啊，大半辈子都跟学生打交道啊，管学校管班级，那就是从副校长岗位退二线以后啊，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进健步走队伍当中呢？
2: 退二线以后，实际上在岗位上也没有具体的工作了。基本上生活也进入了自由化，多年的教育工作嘛，使我有早起的习惯。早上么早起了一天，到河堤路上站起来，以散步的形式和我老婆两个站起来。当时碰到这个健步队，觉得少见多怪吧，因为那是个民间自由组织，我看见大的旗和北的音响，你们是走这么个路，你还奇奇夸夸的，还看不惯。但是连吃几早上发现人家你还走起来，你还是有精神，你还有步伐。你像一个人在那个河堤路上散步，那就那到自由散漫走个两步子去错抽个烟，碰上个熟人偏上馋了。所以我老婆嘛就看了以后很欣赏你这一支队伍，虽然当时人不多，但是我老婆极力地推荐我要跟上这个队伍走。我糖水饭不给解释，我说跟不上，所以在老婆的鼓动下，我就进入了这个健步队。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健步协会这是队伍啊，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2: 行，健步队这最早嘛就是冯英社和刘建立，还有黄长林那几个人自发的组织下来，进去以后跟上走了嘛，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了。2017年已经有200多人。这个时候嘛，文体区管这个相关的协会的，和文体区沟通了一下嘛，我就走了相关的手续，文体区批复我为滨州市健步协会。
1: 哦，
2: 这个就正式就成立了这么协会。
1: 感谢陈老师的介绍啊，那我们经常也会在河堤路上啊看到你们的身影，大家都说你们是河堤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是咱们这个健步队啊，平时除了健步走还有哪些项目呢？
2: 最早就那么一走，
1: 就只是走路啊，
2: 光是个走路，也没有交队的，也没有喊号子的。是我进入以后嘛，他们就觉得说是我在学校搞了管理的，他们拒见我，
1: 成为管理者。
2: 对对对。啊，就在这种情况下嘛，到2017年批复里头嘛，你也把我当时，批复那个
1: 成为管理者，
2: 管理员呀。在进入这个管理层以后，我就想做好这个联网起活的，咱能不能踏着药店，嚼着猴子，迈开步伐，人看起美观。最早那个走要走的远，到河堤路上要走6.5公里，根据大家的呼声嘛，我就把这给缩短了。
1: 运动也要适量，
2: 对，增加了运动使人长寿嘛。
1: 对，运动让我们快乐。
2: 对，我就把项目给改了一下，鼓动我们这个队伍里边谁陪唱舞蹈、
1: 跳舞的、跳操的，
2: 对，
1: 都有了。
2: 就搞这些运动。
1: 那咱们的运动项目真的是很丰富啊。
2: 对。
1: 我在路上见过你们的队伍，如您所说啊，步伐整齐划一，队员的精神面貌是意气风发，路过的人。一般都会

0: 忍不住多看几眼。那您就是每天不光自己参与锻炼，还要盯队伍啊，维持现场的秩序。每天带队晨练的时候，您具体都负责哪些工作呢？
1: 我只要维持秩序，我就担任教队，不但喊口号，喊一二一，我还要要求手扶提臀
0: 挺胸。
1: 对，形体训练我也只从这一点。我和记录上还有骑车的，就管我这些队友走到一定的位置上，我那些都会批看服务管理的。
0: 那听上去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儿啊，但正是这些细致的管理才造就了这样一支纪律严明就是意气风发的队伍啊。咱们协会有着强身健体为根本啊，拥护国策听党患的宗旨。以前啊，您在学校有清晰的育人目标，如今就是带领这支队伍，您心中有定下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1: 在这个健步队的年龄特点是中老年人，锻炼项目要适应这些年龄阶段的人。
0: 对，所有的人都要适应这个。
1: 对对对对。
0: 跨训练计划啊。
1: 因此我们在强度上尽量放低一点。我不提倡在锻炼中搞那些冒险的活动，不安全的话。那咋锻炼？
0: 目的是啥？
1: 对，
0: 所以为了健康，我们的运动项目一定要适量，而且要根据所有人的这个身体状况啊来制定。
1: 对对对对，这一步的最终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扩大我们的队伍。有些人就问我说是你我有啥手续？我说你进来就行，目的就是带动中老年人这个进入这个行列里头。
0: 很简单啊，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啊。
1: 对对对，我就我的口号。
0: 那有了明确的目标啊，队伍才有前进的方向。那咱们健步队啊，不只是每天晨练走路、跳跳操、跳跳舞啊，逢重大节日大家还要排练节目、登台演出啊。那组织群众性的节日活动要协调人员、打磨节目、对接场地，方方面面都要操心。那您能给我们讲讲，就是您在组织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吧？
1: 有嘛，因为我在搞管理以后，我对那么这背时候的人基本情况我首先
0: 摸清
1: 啊，摸清了，了解了，做到这个情况了解的前提下，充分的发挥了他有特长的人
0: 啊，把他的优点最大化的展示出来，
1: 他就发挥，他就引导，他就给大家当教练，节目的内容
0: 啊，节目的质量，节目的把关啊，
1: 对对对对，我基本上只是个宏观上的管理，凡是到这个开完广场活动的话，我就先去联系，噪音不影响周边啊，在政府部门的允许下，
0: 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啊。
1: 我就落笔在外围上的这
0: 次。对，不光是咱们这个活动举办的要有声有色，还要考虑到是不是会影响到周边群众的休息。
1: 对对 对,
0: 对，不能只图着自己高兴啊。那咱们本地活动就是办得多吗？
1: 从大节日我们都办，通过几年的这个磨练，我这些队伍里头人确实话是正能量的人绝大多数。
0: 那我们每一次活动啊都办的是有声有色，那听说你们还会走出滨州啊，远赴山东曲阜参加全国老年体育赛事啊，那您作为主要组织者在外出参赛的经历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暖心的小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有吗？有吗？比如我2024年黄河战队的10个队员去参加了在山东曲阜举办的老年人体育运动会。这运动会的这个主要项目是个智障健走，项目是户外智障7.5公里，那个路面也不平。走的这个全过程中，4个男的6个女的，其中有2个女的走的过程中嘛，一个把脚崴了，有一个把脚磨破，把鞋子烫到了海口路了。
0: 对，这些都是没有想到的事情。
1: 但是他们坚持不了走完，是当时这毕了以后啊，我很感动。我们这2个女队友做到了这么一个，
0: 为了咱们集体的荣誉，
1: 对对对对，他就为了这个集体的荣誉，不但坚持把全程7.5公里全程走完，而且坚持回来哈都拿到了优异的成绩，所以我就觉得这些行为我很受感动，
0: 真的不容易啊！大家是一个团体，互帮互助，为了集体荣誉啊，不惜冒着身体上的不舒服。
1: 我在接他们的时候，他们把我胳膊站立不起了。
0: 竭尽全力在坚持，
1: 啊、对, 对, 对对，
0: 撑到了结束的时候 啊
1: 我就觉得很感人。
0: 这样的小故事肯定很多很多，对吧？
1: 很多，
0: 不停的激励大家，就使咱们的这支队伍越发的团结和向上啊！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外出参赛取得好成绩，离不开咱们队伍过硬的管理啊！在您的带领之下，大家是一支团结向上的队伍啊！很多人都说中老年民间团队不好管理，因为队员大多都是退休的人员，或者是

0: 由职业者，而您用协会的准则严格要求大家，讲讲你们的管理好吗？
1: 行行行，协会的这个政策里边条款比较多，大家都是来条条款款。
0: 制定完之后，大家是都通过了的，
1: 都通过，
0: 然后再执行嘛？
1: 对对对对，不要求在这群里边散发违纪、违规、违反政策的任何言论，方方面面都有具体的要求。一周都集会多一百次，锻炼过程中
0: 存在哪些问题，
1: 对不规范的一些行为、言论，及时制止，及时消化。这个都教育上42年，人教了42年，陈老师都这个全部对人们不论
0: 年龄大小，
1: 大小都叫陈老师。我说哎呀，这跟这个老师当了一辈辈子。
0: 对，这个老师的称谓真的背后有很多的意义和荣誉。正所谓无规矩啊，不成方圆。那管理队伍啊，咱们要讲究制度规矩，也要有温度，有人情味儿啊。那我了解到，除了抓好日常健身和队伍的管理，您还经常组织队友们前往马兰、赵金、延安这些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史学习，是这样的吗？
1: 对的，这些地方我们都去过，看了啊相关的这些党在这里奋斗的那些足迹，这个通过观看以后。回来以后啊，专门做那个毛主席在1944年给张思的那个追悼会上有一个演讲，叫个为人民服务嘛，我专门做了个为人民服务截图，大家嘛
0: 特别振奋人心是吧？
1: 对对对，他们就说你先看看了以后咱回去啊，咱结合着进行思想教育。我就觉得我这些背时猴子这个队友嘛，这个都是积极向上的。
0: 陈老师的格局特别大，抓好思想教育啊，才能凝聚起队伍的向心力啊。也正是这份思想的引领，让这支队伍格外有归属感啊。那不少队员把健步协会当成是自己的家，谁家遇到红白喜事儿，大家主动上前搭把手。有队员身体不适意外受伤，队友们也会轮流前去探望，大家亲切地把协会称作是娘家人。这个队伍里面的小故事，打人的小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行，不是一例两例。24年，我们有一个队友在西桥那里骑电动车，发生了个小肇事，他的家人都在原上。他第一个就给我打电话，我赶紧把车开上就跑到那个现场去，已经有两个队友都是他已经到他跟前，一直把他警官到医院。我还哄俺子，把那120连那个120那些相关的咨询笔录，我都给
0: 陪着做完，
1: 给他陪着做完以后，我又跑到医院去把他看的他驾驶来了，
0: 安顿下，
1: 我才我心安走了。去年我有一个原上一个队友，由于他得了个不好的病早走了。那个时候我正在带着我的10来个队友在个上路
0: 参加
1: 那个活动着，队友患病，我们也陆续的都到医院去看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还觉得似乎像难以置信，以协会的名义给咱送一个花圈。我现在下午回来，第二天我就去召集那几个队友，他们流着泪对我说说，你不来我就觉得像我心里
0: 空空荡荡，
1: 你来了我就觉得
0: 有底气了，
1: 娘家人来了。实际上咱来也弄弄个啥，就是从精神上给相关参与那个具体给料理后事那些人一个支持。
0: 陈老师啊，无论是深耕教育事业还是投身健步协会的工作啊，做事情呢丝毫不马虎，就凭着满腔的热情和沉甸甸的责任心，一直坚守着初心。一晃近10年匆匆而过，那展望未来，对于健步协会您还有哪些规划和打算吗？
1: 有结合我们这团队里头这个年龄特点，后面子就觉得维护现状，尽量的把退休了的和闲暇无事的中老年人吸收到我们这队伍里来，参加我们有程序的这些锻炼。在锻炼过程中，我们光不是身体锻炼，他的思想教育、这个道德教育也很重要。
0: 那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分享啊，也祝愿您和健步协会的队员们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1: 谢谢谢谢。
0: 下面呢啊，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陈老师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下边我把毛泽东《骑驴长征》这一首诗送给大家。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陵威仪腾细浪，武蒙蓬勃奏泥丸，金沙水配云崖乱，大

0: 不桥横铁色寒，更系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眼。
1: 好，谢谢陈老师啊。一桩桩一件件发生在河堤路上啊，发生在队员身边的小故事，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陈耀飞老师把教育工作养成的责任心、组织能力完完整整延续到群众健身事业当中，严抓纪律，不失温情关怀，健身锻炼不忘家国情怀，一群普通的人走出健康，走出友谊，走出属于晚年生活的精彩。也感谢陈耀飞老师啊，走进为你朗读，和我们分享他与健身队员的暖心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念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

0: 协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商铺中，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商铺都是一个小小战场，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人往往是热情又精明的老板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谢子怡一起走进义乌的老板娘群体。

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新的一天是从英语晨读开始的。早上8:30，义乌商贸城2区29号门中庭已经站满了50-60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可以换成更简单的 work。台下的朗读声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纸，神情认真。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当中除了零星几位男士外，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萍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1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出去，换到3区一个更小的摊位卖益智玩具，也更清闲了些。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做了一些谐音笔记，星期一是忙死 day， 星期二是求死 day， 星期三是未死 day，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终于是福来 day 洒脱 day。 除了做笔记，她还为课程录了音，那天一个小时的课程她录了41分钟，到目前为止已经录下了22节课的音频。他说会把音频资料一起存到 U 盘，想留给在马来西亚读博的儿子也听听。在商贸城学外语不是一件新鲜事，英语训练营的活动已经免费开设了17年。几年前杨丽萍第一次参加时还是拿着一个小卡片，如今讲义变成了装有更多单词的 A4 纸，没能到现场的时候他就看同步的直播，还有公众号发布的知识点回顾。1小时的英语课

很快结束，短暂聚起来的人群呼啦啦地散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挂满小商品的店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商铺中，这里共有七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风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洋溢的温和笑容。张吉英一直记得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他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互按计算器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他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英语学习班。2年之后，他又去学了阿拉伯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的英语敲下一单让双方都满意的生意。两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拿着雨伞走到了他们身边。他快速地折动伞面，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结实耐用。他又拿起一把太阳伞置于门口的光源处，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没有光透过来。戴眼镜的埃及小哥竖起了大拇指，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地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4种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在走廊上全部撑开。两位客人最后选定了2个款式，决定各买600件。告别之后，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曹丽根家的店在商贸城2区，主要卖包装袋，多数时候她的妻子需要在家照顾2个孩子，偶尔过来帮忙看店，也积累下了一些客户。曹丽根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字以及2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经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天就亏了10几万，一周之内他瘦了20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做生意一下子赚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翼翼地问，亏了那么多钱家里人会有责备吗？她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在义乌商贸城，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不过半个月就能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曾经在菏泽南站唱歌爆火的郭有才，很快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乐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足球店的玩具展示柜旁。今年的圣诞节订单也从以往的6、7月提早到了1月。圣诞系列产品是义乌的招牌产业链，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雪的圣诞树，还有各种泡沫挂件、水晶球，应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

成日均客流量超21万人次，日均外商3523人，同比增长160.2%，景气度远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作者谢子怡一起来认识热情又精明的一屋老板娘。人来的多了，但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运费上涨，国际形势紧张，

商人们的口袋在勒紧。来自伊拉克的穆斯塔法办来华的商务签证，前后花了3万人民币。他带着家族企业大采购的任务，最后批发的商品经过海运到达波斯湾，一个集装箱的成本也需要几千美金。所有的外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压价。丁立宝告诉我，有的外贸公司雇了专门的买手，任务就是把价格打到最低。疫情开放之后，外商来到现场，在货比三家的情况下，价格成了大家最敏感的因素。做批发生意，如果订15万件商品，每件能少1毛钱，那也能省10000多。利润被压低了，只能从数量上想办法。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张继英开始尝试一些新玩法。他在义乌的官方网站上学着用 AI 转录功能，在短短1分钟的视频里切换英法德阿日5国外语，流利地介绍自家产品，成了数字老板娘。除了坐在店里等外商上门，张继英更试着自己向外走。今年5月，他去到摩洛哥参加了经贸对接会。实际上，从接手生意开始，张继英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商机。他的父亲是一位修伞匠，一家人从上虞来到义乌，租了间店铺卖伞，家庭的经营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刚做批发生意时，他经常要在7到10天内完成大量订单，这样的赶工常常以牙齿痛、身体疼为代价。跟着市场去做的话，那是赚不到钱的。从第一单用计算器完成生意后，张继英认准了外贸生意的商机，他开始投入做更多款式的伞，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喜好。比如法国、英国的伞偏商务，伞柄就会设计成弯弯的实木，而西班牙、俄罗斯的客人喜好底色深、花朵又大又亮的图案，意大利客人喜好偏素、纯色的伞，日韩客人则喜好清新的小花纹。疫情期间，张继英的伞卖得极为吃力，此前没有做过线上生意的他也很快摸清了直播的门道，短暂地从批发转向零售。到今天，张继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星宝伞业， logo 是以他为原型的一张东方女人的简笔画。

就溜回了商铺。回到店里，朱婷婷拿出了一个大蛇皮袋，开始做寄件的手工活。那是她为了挣点生活费，在旁边的文具店找到一个包装小墨水纸盒的兼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由一些时间充裕的妇女或老人来做的。她坐在矮板凳上，灵巧的手指几秒钟就能装好一个盒子。她还戴着一只蓝牙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架在袋子上的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我一边加入她的手工活儿，一边找她聊天。原来初中毕业后，她就没再读书了。手头的这些硬纸片，装一个大概有几分钱，做完这一天的量，可以挣到几十块钱。她突然

盯着架在袋子上的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我一边加入他的手工活，一边找他聊天。原来初中毕业后，他就没再读书了。手头的这些硬纸片，装一个大概有几分钱，做完这一天的量，可以挣到几十块钱。他突然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

也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蕾蕾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

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义乌，像张吉英、鲍小磊这样的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群体。

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的外

包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亮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义乌人正从原本的闯劲儿变得求稳，而这个开放的城市也依赖着外地创业者提供新的活力。在滨王夜市，我认识了卖发卡的张世秀，他是河南人，两个女儿最先来义乌电商创业，他们在商贸城进发卡和小饰品，在自己用热熔胶粘合。刚开始网店的生意还不错，但后来平台的流量限制以及遭遇卡通形象被告侵权，他们陷入了低价竞争、收入不稳定的漩涡，还赔了一笔钱。家里囤了好几万发卡，只好拿到夜市来消化库存。张世秀以前是卡车司机，或者说是跟着丈夫一起跑了7年货运的卡嫂。最开始他们还跑过云贵川，一个月跑2趟，最少也能挣到2-3万，后来干的人多了，挣的还不如以前的一半。一半时间开车，一半时间睡觉。张世秀说，他们停在路边，在滚水里煮面条和鸡蛋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他在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再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下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世秀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万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卖掉了。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儿，下午5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三轮车、厢式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3点，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板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女生朋友，在做销售方面的工作，其实啊，这份工作是非常考验人的，没有比较好的心理素质，很难胜任。销售人员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有哪些呢？今天雨飞整理了几点，希望会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来到职场魔方，我们来说销售人员应该具备哪些心理素质。首先，做销售的要顶得住压力。刘翔的教练孙海平曾经说，运动员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在训练到极限的那一刹那，一定要咬牙挺过去，挺过哪怕一秒，你就会上升一大步，如果挺不过去，水平绝对不会有提高。这是很有道理的，销售人员也是一样，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逃避，永远不会有进步，不会有提升。再有，还要在改变中寻找办法。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一味的维持怕改变，怕产生负面效应而一直没有动作，那是在等死。一定要有承受改变的心理素质，改变就有可能，不改变就只会在等待中消亡。一旦行动起来，在推进中可以不断地进行优化调整，没有完美的方案，只有适合的更好的方案。与其做一个所谓完美的方案再行动，不如先制定一个适合的相对完善的方案，先执行，先试点，再做调整总结和评估。忽然你会发现，原来追求完美的东西经过实践检验什么都不是了，而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找到的方案其实更完美，可能是以前怎么想也想不出来的。此外，同样重要的是要耐得住寂寞。销售行业是寂寞的，尽管看起来每天风风火火，甚至是花天酒地，但是在内心里有着太多的苦辣辛酸，越是这样就越要耐得住心灵的寂寞，不断地练就提升自己的领导能力和控制局面的能力，在销售的道路上高歌猛进。销售人员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有哪些？以上几点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要做好这份工作，需要调节好自己的心理，在一个相对冷静的状态下去解决面对的问题，不断学习处理问题的技巧，让事业蒸蒸日上。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丽人榜样，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如何练就职场高人气特质。怎样赢得职场上的高人气呢？历经职场多年，也许不少人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要想树立个人良好形象，有着高人气，平时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不管你是久战江湖还是职场菜鸟，都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自己哪方面做得不够到位，可以扬长避短。首先要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注意自我宣传，酒香也怕巷子深，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来展示自己。赵薇当年就是在一部不起眼的电影中扮演角色，而被某位导演发现继而成名的。如果只是默默无闻的工作而忽略了自我推荐，那么发展的空间也会受到局限。其次要广结善缘，建立人脉。 有时候一次聚会，一次不起眼的相识，都可能给人带来好运，特别是高层次的交流更有可能带来好的机会。猎头往往也关注这样的场合，而且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也会开拓思维，更新观念。另外，同行的认可和推荐有时比自我推荐更有说服力，尤其是行业中有影响力的前辈的推荐更容易引起猎头的兴趣。当然，猎头更关注优秀的企业，因此自己的起点不要太低，除非自己真的出类拔萃。进入领先的企业，就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机会。很多人都没有主动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的意识，其实在职场中，主动总比被动好。该展现自己的机会需要把握住，你才能够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主动出击。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的。好了，以上是今天职场魔方的全部内容，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听到同学离婚的消息，我们几个好朋友无比惊讶。这么说吧，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直认为这句话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他俩从认识到恋爱，再到结婚生子，各种人生大事都没离开过我的百米之外。恋爱谈了9年，因为双方家里反对，一个割腕自杀未遂，一个绝食5天未死。我们当年就当琼瑶剧看看，我甚至当过当年的男19号，奔走相告，各种剧透。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天的婚礼现场基本成了哭戏经典。男主女主每一次的喜极而泣，都让我们这些见证的观众热泪盈眶。之后他们虽然两地生活，但能够感觉到久别胜新婚的喜悦。女主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每一次看到她打扮的花枝招展，一定是男主从远方归来。我们有一次开玩笑说，你老公那么优秀，常年在外，不怕出轨啥的。谁知道女主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儿哭得稀里哗啦，哽咽着说，他若那样，他必死无疑。人到中年，被生活折磨得都麻木了，谈爱多伤身体。只有和他们两口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才恍然想起这世界上还有爱情出现过。谁知道就在我们把他们当成爱情标本一样供着的时候，他们居然离婚了。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首先是质疑，还让不让我们相信爱情了。这一回女主居然镇定成一坨冰。离婚的缘由从很多年前说起，多少多少年前过生日，她居然没有送礼物还关机。多少多少年前她妈妈说过，你若踏进我的家门，我就一头碰死。现在得了脑血栓，我天天陪着看病，她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多少多少年前，他对自己的晚归居然没有解释。多少多少年前，我生孩子的当天，他居然在外地。后来我们就听不下去了，你的记性好成那样，估计活100岁也不会得老年痴呆症。我同学的理由是因为在乎所以记得。我反问他，你倒是记住了，结果离婚了，爱情的结局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在一起吗？我同学接下来就莺莺夜夜地哭了。爱他，就把曾经隔世了，归零了，重新去爱，还有希望。半年后，同学小聚，两口子都在，男的多次给我敬酒，弄得我一头雾水。仔细才听明白，我那次的话让他俩受益匪浅。回去双方约定闭口不提从前，只管现在，反而关系融洽，还找回了从前的影子。这可真是无心插柳，还成全了一段姻缘。那天电脑有了病毒，老牛一样的巨慢，请师傅来修。师傅看了看我的文档，对我说，存的东西太多，你要学会归零。重复的文件、废旧的照片、下载过期的软件都在，你说能不慢吗？要想让电脑运行顺畅，只有一个办法，定期格式归零一次。电脑师傅的话突然就让我想起同学的婚姻，其实也是一次惊醒。所谓的成熟，不是懂得多少，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边边角角藏的东西太多，很多废旧的经历、过期的怨恨都掩藏在岁月的记忆中，美其名曰怀旧，其实就是背负着所谓的经历前行。记得有人曾经说，记住过去的成就也不能拯救当下的落魄，不如放下，重新开始。人生都需要不断的归零，况且婚姻又是两个人的协作，不归零迟早要达到双方都疲惫的极点。我大爸大妈从我记事儿起就不是我想象中的模范夫妻，

0: 但他们之间的爱，等我有家庭之后才理解，这就是相濡以沫。我亲自见过他们刚刚交手打完架，我大爸居然那么自然地要求我大妈给他挠挠后背的痒痒，我大妈居然放下正在和面的活，屁颠屁颠地给他挠痒痒，十分精准。我当时就蒙圈了，这是几个意思？太不重视打架的仪式感了，那么隆重的开始居然这么果断的结束，竟然不给我们劝架的机会。用我大爸的话说，过一天忘一天才是生活。好的婚姻要学会不断归零，其实这是对生活的一次减负。如果说爱情是精神层面的，那么婚姻一定是物质层面的。婚姻是落地的爱情，需要从鸡毛蒜皮中践行爱情的质量。你若一直记得前朝往事，就会阻碍未来轻松前行的快乐。婚姻毕竟是一种协作的关系，对等的力量才能拉动婚姻的大车。婚姻中的归零有时候像一次搬家，只有搬家时你才会发现，过去我们都舍不得扔掉的瓶瓶罐罐、废铜烂铁占据家里的空间远远大于那些实用的东西。婚姻中不断归零或者格式化是一种智慧和豁达，学会忘记和放下，才能原谅自己的较真和冲动。要懂得锅碰碗才是婚姻的常态，那就知道归零的重要性了，这是一种相处之道。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如果你为失去太阳而哭泣，你也将失去群星。人生就是一次跋涉，不停地行走，沿途不仅有风景，还有风雨和坎坷。如果全部背到终点，人生就成了苦旅。轻装上阵是对自己的一种善待，定时归零是对婚姻的一次清洗。把污垢和尘灰扫清，婚姻就有了亮度和质感，才发现身边那个陪伴的人原来也挺可爱的，更何况他那里还存着你多少年的幸福和期待。
1: 是一顶宝蓝缎的方巾，迎面镶嵌一颗美玉，身穿宝蓝缎的长衫，腰横玉带，是白袜珠履。再瞧蒋先生晃晃悠悠来到丞相的面前，深施一礼，啊，丞相，我与那周瑜周公瑾乃是同窗之好，愿凭三寸不烂之舌过江到三江口劝说周瑜归降。旁边那些个文臣武将啊，一瞧是蒋干，都投来了不屑的目光，心说这蒋先生啊，搁现在的话讲，整个就是一书呆子，失衣不乱步，说的就是这人。下雨大家伙都跑，就蒋干先生不跑，摇着那雨扇啊，一步三摇，生怕把这脚步走乱了。就这么一位，他能上三江口劝说周瑜投降去吗？可曹操现在是有病乱投医啊，一听蒋干说要过江劝降，曹操高兴了，啊，蒋先生，如果要过江劝说公瑾投降，你要带什么礼物吗？蒋干摇了摇头，啊，丞相，什么礼物都不用带，俗话说的却好，妙语总在三五句，何劳兴动百万兵啊，您就给我两名书童，一名水手，乘一叶扁舟过到江去，这大事成矣。曹操一听高兴了，来啊，看酒伺候，我要与蒋先生祝酒壮行。呵，不大会儿的功夫，早有军校把酒端上来了，曹操亲自给蒋干满了三杯酒，这蒋干也不客气，一扬脖，三杯酒入肚了，小脸红扑扑的，脑袋晕乎乎的，带领着两名书童乘一叶扁舟就飞奔三江口。早有探马兰奇呀，就抱回了都督的水寨。这功夫周瑜干什么呢？窥探了曹军水营之后，周瑜回来心里不高兴，心说蔡瑁、张允这俩人呢，果然有点。

能耐，我怎么样想计策能除掉此二则呢？正然思想，有踏马兰旗报到帐中报，回禀都督，现有您的同窗好友蒋干蒋子义先生在帐外求见。哦，周瑜一缕胸前的囚狐，你待怎讲？由蒋干先生求见啊。周瑜啊，一涮脑袋上的这雉鸡翎。他乐了，怎么？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想着怎么能把蔡瑁、张允杀了，蒋干就来了。好，吩咐一声，来呀，点炮出营。吩咐一声点炮出营啊，周瑜把文武就叫到近前，干嘛呀？布置工作。你这么这么办，你这么这么办，大家伙要依计行事。文武领命，高高兴兴都走了。咱们单说蒋干，正在周瑜的水寨之外等候，等的这功夫不短了，按目下钟点来说一个多钟头了。蒋干心里着急呀，这周瑜他要不见我，我怎么劝降的呢？正着急呢，耳轮中就听见哒，周瑜的水寨里边一声炮响。蒋干扭头一瞧，嚯，水寨里边出来人了，那真是一行行，一对对，一列列，长枪手、短刀手、虎头军、弓箭手啊，二龙出水，雁别翅排开，紧跟着就是东吴的文臣武将，一个个是锦衣花帽，穿的甭提多漂亮了。正中间簇拥着一个人来到近前，蒋干不瞧则已，这一瞧，呀，他是倒吸了一口冷气，难道说众人簇拥的这位就是与我久别了多年的同窗好友周公瑾吗？怎么长得这么年轻，这么威风啊？他再瞧周瑜啊，头上戴一顶亮银凤翅冠，嵌明珠，镶一宝，雉鸡翎，脑后飘，狐狸尾，胸前罩，身穿宝蓝花锦袍，巧匠织，能工造，大红牡丹真妖娆，腰间带嵌八宝，透体明亮闪光豪，足下靴云根绕，三尺宝剑挡剑袍，趾高气扬威风斗，是凛凛煞气胆将豪。蒋干瞧了瞧人家，就瞧了瞧自个儿，未免我太寒酸了。这蒋先生头戴一顶葛巾，说是葛巾，实际上就是一块布，身穿着一身布袍，证明他没有什么官职，要不怎么叫布衣布衣的呢？就是打那会儿来的。他这正自惭形秽呢，周瑜抢步上前，可就过来了啊。子义兄，哎呦，公瑾，久违了，久违了。那周瑜不客气，开门见山呢。子义兄，此番你远涉江湖，来到我的三江口，莫非说你是替曹操做说客而来，不成吗？啊！蒋干心说，这周瑜怎么这样？一见面就给我来个大揭盖，这我不能承认啊。那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公瑾言之差矣，我此番前来就是叙友情而来，不谈国事。周瑜乐了，子义兄，我虽然没有诗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周瑜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这也是个典故，我虽然没有诗旷之聪，诗旷啊，是春秋战国时候晋平公手下的一位乐师，这是个盲人，耳力最好。他这个耳朵好到什么程度呢？两军开战，师旷先生没在跟前，离着还好几十里地呢，他趴在地上听一听双方战鼓的声音，就能知道哪边打胜哪边打败了。这悬不悬呢？一点都不悬，因为那战鼓都带着

士气呢。他这个耳朵就这么好使。有一回晋平公修了一座思齐台，这台子落成了，晋平公非常高兴，找人呢前来祝贺，就请了俩朋友，一个是楚灵王，一个是卫灵公。这卫灵公手下也有一个乐师，这人叫师娟，抚琴最好，晋平公也喜欢他，就让师娟呢在酒席宴前弹奏一曲。这师娟曲子弹到一半，师旷先生过去给拦住了，你别弹了。大王，您知道他弹的这是什么曲子吗？这是想当初啊，纣王在位的时候最喜欢听的一支曲子。您看现在电视剧热播的那《封神榜》，那里边您看见了，纣王昏庸无道，宠信妲己，祸乱朝纲，他最喜欢听的这曲子，他就说这是靡靡之音。大家伙一听啊，哎呦，无不赞同这位师旷先生。你看看人家这曲子刚弹了一半，人把出处都知道了，这就传为佳话了。周瑜这话什么意思呢？你呀，甭跟我拐弯抹角，你一来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蒋干有点不高兴，把脸往下一沉，哎，公瑾，既如此对待你的同窗好友，把恕蒋干告辞了。说着话，蒋先生一扭脸就要走，周瑜一把给拦住了，哎，子义兄，两国开战之时，你保的是曹操，我保的是我家主人孙权，对你有所疑心也不为过呀。既不是睡降而来，来来来，你我战中一叙。说着话，拉着蒋干就回到了中军大帐。坐定之后，周瑜吩咐一声，来呀，有请众位将军列位先生。不大一会儿，东吴的文臣武将是鱼贯而入。蒋干一瞧，嚯，这些个文官一个个都是峨冠博带，佩剑悬爵，那气度不凡。那些个武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煞气腾腾啊。来到都督的帅案近前，两旁排开，周瑜用手点指，众位先生，列位将军，一指蒋干，这是我的同窗好友九江人士蒋干，蒋子义先生，此番到我的三江口是为叙友情而来，可并不是替曹操做说客，你等大家放心，我二人久别重逢，来传令下去排摆酒宴。一会儿功夫，好几十桌酒宴就摆上了，蒋干在客座相陪，周瑜坐在正座上，文武各入座位相陪。蒋干心里话说，这周瑜对我多好啊，嗯，我现在是受宠若惊啊，待会儿我准能劝说他投降，我这事儿啊已经成功了一半。这功夫周瑜亲自给蒋干满了一杯酒，把酒杯端起来了，啊，子义兄请，啊，公瑾请，一扬脖，蒋干这杯酒入肚了。周瑜一指文臣武将，来，你等众人替我敬过蒋先生。嚯，一说这话，呼啦超站起好几十口子，一人拿着一杯酒就过来了。蒋干一瞧这么些人，我要全喝喽，不得出来的桌子底下去，有心不喝，偷眼观瞧东吴的这些武将，一个个拧着眉瞪着眼，端着这酒杯瞧着蒋干，心里话说，你要不喝把你脑袋拧下来。蒋干有点含糊，紧着瞅周瑜，啊，公瑾，你来看。周瑜早就瞧见了，一乐，子义兄莫怕，他们都是把你当成曹操的说客的，既如此说来，太史慈何在？在。在一旁转过来大将太史慈，周瑜把肋下的佩剑摘下来了，往前一递，太史将军，今天酒席宴前，我命你手捧我的宝剑，做一名监酒令官，酒席宴前只谈友情，不叙国事，有人谈及两国

0: 开战之势，地炸不着。
1: 问喷鼻香，喝到肚子里边转一圈再倒出来，那味儿谁也受不了。这一下谁也甭睡了。蒋干心话说：“这怎么办呢？我得给他擦擦呀！”呲啦一下，把这个床帘啊扯下一块来，就给他擦。刚擦干净，周瑜一翻身，哇，又吐了。急得这蒋先生啊，在床头这儿直转磨，心说这怎么好呢？正这功夫，就听大帐以外巡更走仇的声音，梆梆梆，哐哐哐，三更天了。蒋干回过身来，瞧了瞧周瑜的寝帐，一看帅案之上有一盏残灯，那个灯烛花已经挺老长的了。他心想，我过去把这烛花打一打。走到这个帅案近前，低头一瞧啊，嚯，桌子上边放着好多公文，还有往来的书信。蒋干心说，这回啊，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军情。虽然我没劝说他投降，要是掌握了重要的军情，也不算白来一趟。这功夫他也顾不上再去打这烛花了，屋子里边昏昏暗暗，反倒还好呢。要是灯火通明，外头来个人把我发现了怎么办呢？他低头一瞧，在这公文里边压着一封信，上边写着一行小字儿：蔡瑁、张允、锦峰。蒋干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话说：蔡瑁、张允，这不是我们的水军都督吗？怎么给周瑜写信呢？这信我一定得看。想到这儿，蒋干这左手啊就摸这封信，刚摸着这信，蒋子义下意识的回过头来瞧了瞧睡在床榻以上的周瑜。也不是怎么那么巧，周都督这会儿啊正叫他呢。啊，子义兄。蒋干赶紧把这信放下，滋溜一声钻到床边往那一坐。啊，公瑾，玉兄在此。等了半天，一瞧周瑜这呼噜又打起来了，确实是睡着了。蒋干是蹑足潜踪来到帅汉的近前，把这信可就抽出来了。一看这信让人拆过，打开这封信的信瓤往灯底下一放，他的眼神一收，就可把蒋干吓坏了。信上怎么写的？说吾等降曹，非图世路，迫于事耳，今已传曹军困于水寨，但得其便，便将曹贼之手陷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官报，幸勿见疑，先死幸复。蒋干心了话说：曹丞相，曹丞相啊，你谢谢我去吧，要不是我蒋干来这一趟啊，你就死在蔡瑁、张允的手里了。这信什么意思？说我们投降曹操啊，不是图功名利禄，是曹操势力太大了，现在我们已经把曹操的水军都困在他的大寨以内，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把曹操脑袋割下来献于您的麾下，早晚有人来就会有消息，千万别怀疑我们。蒋干咬牙就痛骂蔡瑁、张允：你们这俩叛徒啊，亏得让我发现了这封书信，这信是铁证，我得把它带走啊。想到这儿，把这信瓤叠好了，揣在信封里头，把这信往怀里这么一揣。这功夫都督又叫上他了。啊，子义兄。蒋干滋溜一声钻到床边往那儿一坐。啊，公瑾，玉兄在此。就听周瑜啊迷迷糊糊，好像是说梦话：子义兄，不出三日

0: 我让你看看曹贼之手。
1: 公瑾，你说什么？
0: 杀了曹操，我要与子义兄痛饮庆功酒。蒋干心说，这叫酒后吐真言，你把实话说出来，嘿，倒霉去吧你。你哪知道这信我早就看完了，在我怀里揣着呢。哎呀，我也不能在他这儿坐一宿啊，好歹我得躺会儿。想到这儿，蒋干把鞋脱了，往周瑜边上一躺，他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心说人家是三军统帅大都督，半夜要起来办公怎么办呢？他一瞧这信没了，我还活得了吗？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睡不着觉。就在这么个功夫，就听大帐以外脚步声响，腾腾腾腾腾，来了一人，站到帐外，滴滴的声音，都督，跑到大帐边上干嘛？听贼话去了。这耳朵贴在大帐上，就听外边来的这人说：“启禀都督，江北蔡瑁、张允派人来说，三日之内，你轻声些。”是。这蒋干再听就听不见了，他哪知道人家都设计好了，哪句话想让你听见你就听见了，让你听不见你就听不见，他现在还糊涂着呢。听着听着仿佛又能听见了，就听都督说，现在我帐中有客人不太方便说话，让他们明日到帐中见我。遵命。说着话，那人腾腾腾走了。蒋干一听那人走了，滋溜一声窜到床上，把被子一盖，就打上呼噜了。从来就没有过这么敏捷的身手，这蒋先生今天是吓的。不大会儿的功夫，都督回来了，来到床榻近前，低低的声音，贼兄，子义兄。蒋干也不理他，这小呼噜打得甭提多匀了。都督一瞧他不理自己，这回把靴子脱了，往床上一躺，安然睡去。这回是真睡了，因为什么？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周瑜心里踏实了，周瑜踏实了，蒋干还没踏实呢。心里话说，这信我揣着怀里，我得赶紧走啊，我要耗到天亮我就走不了了。想到这儿，等了一会儿，看周瑜啊确实是睡熟了，蒋干穿鞋下地，来到大帐的旁边，回过头来瞧了瞧睡在床榻以上的周瑜，心里话说，公瑾呐，咱们俩拜拜了，我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想到这儿，走出大帐以外，找着他那俩书童啊，就往辕门外头走。可奇怪的是呢，这些巡逻的兵丁啊，一波挨着一波，看见蒋干都不拦着，还挺客气。哎呦，蒋先生，您怎么起这么早啊？啊，没什么，我要到江边呢，看看风景。哦，您小心受了夜寒啊，您慢着慢着。都往外送他。这蒋干也糊涂啊，两军开战之时要没有周瑜的话，这些人能放你出去吗？要不说蒋干不是一个有谋略的策士，就在这儿他来到了江边，水手还睡着觉呢，一巴掌把那水手打起来，驾着小船呢，蒋干就回到了曹营。回到曹营把这书信献给丞相，曹操生气，是错斩了蔡瑁、张允，命毛玠、于禁身为水军都督。周瑜这条反间计是大获成功啊！可是周瑜计策虽高，也瞒不了诸葛亮。这条计策早就让诸葛亮识破了。周瑜是嫉贤妒能，让孔明先生三日之内督造十万支狼牙箭，这才引出一段诸葛孔明是草船借箭。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我们的节目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咱们来听一个单口小段，叫做

0: 问路，表演者是姜宝林先生。
1: 咱们中国一个老话叫出门不讲理是多走二十里啊。那么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出门在外呀，处处要有礼貌，你就吃不了亏了。那么不讲礼貌，你就要吃亏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这么一段，就是关于这个礼貌的问题。这个礼貌有很多种，比如说握手啊，就这握手，这个握手怎么握，看起来很简单，手伸出来就完了，其实不然。这个握手啊，对方的手伸出来了，应跟对方握手，你说这个手你怎么握，如果说你劲头太大，对于对方啊很不尊重，而你疼啊手，

0: 恰到好处，尤其是这个手握完了，最多三下，哎呀，你好，你好，撒手，这就对了。有的那个您走在街上，您看这手握着，且不撒手了，你好，哎呀，哎呀，我老没见您了，你看您这人，我看你怎么办？那位也没办法，他给他随便的走了。40分钟一撒手，那个上医院看手腕子去了。你说你这何苦呢啊？还有的这个跟女同志握手，这个千万要注意。小姐一看来了挺漂亮，要跟人握手，这个你必须得要看看人家怎么样，你先被动一下。小姐如果把手伸出来了，然后您再伸手就不尴尬了。有的那男的呀哈，不太考虑这个。哎呦嚯，嗨，张小姐你好，我。哎呦，好的，人家手没伸出来，完了。所以这个握手啊，这个礼节是很多的，是吧？那么，例如说怎么跟这个讲理能挨上呢？能挨上啊。比如说你讲礼貌的话，就是刚才我说，您把这个握手的这几个姿势都对了，这就叫对了，这就叫礼貌啊。还有的这个问路，咱们有时候走路呢，往往啊哈，现在尤其是您看走在这街上，本来我这很熟的，过两天这房子一拆一盖楼，根本就不认识了，怎么办呢？要有礼貌。比如说你骑着自行车了，必须要片身下来，扶着这个车，然后跟人客气点，哎，请问同志，我去劝业场怎么走？这位本来他不爱说话，由于你有礼貌呢，感动了他。哦，劝业场不客气，这是东南角。从这儿您往前走啊，前面有个百货公司，再往前走啊，有一个大的商场，靠着右边对过是交通旅馆，那儿就是劝业场。哎呦，我谢谢您了，不客气，好，再见。这多好，这样既显示了您呢有礼貌，也显示了咱们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这本来是很好的事儿。有的这个人呢，我不知哪位您看见过，打听道不懂，在自行车上骑着不下来，这个脚蹬着地，这个脚蹬着那车蹬子。哎，我说说您了。哎，那边不知怎么回事，您叫我叫你过来呀、啊、怎么回事？哦，那边吓一跳，什么事儿您了？我上劝业场怎么走去？这位您琢磨能告诉他吗？这位一想啊，这人真没受过教育，怎么没教养？我教育教育他。哦，您上劝业场啊？劝业场看这意思您可能不认识。废话，我认识还能问您吗？啊，好，我告诉您呢，咱们这是东南角，您从这儿奔南马路吧。我告诉您个近道啊，南马路啊往前走，过南门脸到西南角，然后啊您往右拐是西马路，然后呢您家一直啊到西马路啊，您记住了，别拐啊，还是往前走，往前走前边可能就是那个有个西站，西车站，到西车站您再往左拐叫西兴道，一直走就到了。哦，好了，行了，没事了，走你。这边还真听话，上了车。哎呦，到下午2点就登到4点半，他一看怎么不对，怎么一看，再一看便道一个老大爷那抽旱烟呢，他停住了。哎呀，我问别瞎气了。哎，老头，还老头呢。我上劝业场怎么走？老大爷说句话吓他一跳，叼着烟袋。劝业场？劝业场不是在天津吗？哎，我老头，咱们这哪儿啊？咱们这杨柳青。
1: 一起欣赏过了单口小段问路，今天的节目又要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咱们不见不散。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浅显却纯净的歌词竟把少女心间的微澜刻画得那样鲜活透亮，似糖衣薄薄裹着青色修好，又似午后阳光下一半无尘的玻璃糖纸，那并非深沉的爱念，是为含羞草般摇曳试探的小小心事。回眸之时，青春已远去如苍烟，可年少那种朴素直白的心动滋味，不忍尘埃，如明镜初试。如今月盛依旧澄澈如水，指尖轻触又缩回的忐忑，被世界涂上了色彩的纯粹欣喜，无不是最纤毫毕现的青春素描。影子并肩落在晚风的操场转角，单车掠过树梢的金黄剪影，年少情愫只待将那些朦胧化作真切守护，无需惊心动魄，更不妄言永远。赤诚的宠爱从来悄然无声，他们笨拙伸手触碰却又局促躲避的眼神里，藏着一场不动声色的雨季。原来爱的雏形只需一颗纯粹的真心去盛装，与天共撑的伞，手心紧攥的热度，都是愿世间喧嚣永不轻扰你的笨拙誓言。纵使懵懂迷路，眼中的世界仍被温柔点燃，这就是宠爱最初的光源。
10: 小小的你

生命里不敢沾染的事情，是等你看尽风景，再陪你看细水长流。不求占有，只求凝望，默默发光的心事，像星星不敢照亮大地，在寂静的夜色中低语，照亮城市上空每一座孤独的岛屿。这缕星光恰如当代人心底未寄出的情书。社交喧嚣越盛，深藏的爱却越沉默绵长，没有回应的爱反而绽放出人间最极致纯粹的深情姿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露珠邀我们来跳舞时，一首童真的童话就此诞生。矮墩墩的蘑菇戴起翠绿的草帽，绚丽的花朵摇曳赠上甜吻，飞倦了的小鸟轻轻停落肩头。原来透过一双未经尘埃熏染的眼睛，尘世所有寻常生命都闪耀着灵性的光辉，他们在童谣的音符里悄悄私语，诉说世界本身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温馨可爱。这些可爱意象如纯真的露水，悄然洗亮了我们成年的心窗。

岁月如细沙不断洒下，渐渐掩埋了往昔炽热的声响与飞扬的笑意，唯有曾经相伴见证的旧吉他，默默将年少的恋曲和初次的相拥融进每道深深浅浅的木纹沟壑中。琴颈上斑驳的汉字和纸板上隐约磨损的琴痕，都是心底无法翻篇的断章。代替已然消失的笑颜，成为永恒的情感坐标。当琴弦再次被拨响，吉他的回响是青春刻下的唯一信物，以温润的共振抚慰着后来多少孤寂的夜晚。卑微之物竟能容下情感的沧桑，爱情或许终将随风消散，而那低沉的颤音却把心跳的频率永恒铭刻在时间的纹理之上。

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小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4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

0: 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3: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4: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

0: 赴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

0: 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川京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2: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3: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5: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6: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6: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6: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

0: 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2: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2: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6日，星期五，农历的9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新兵起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方舟创园，滨州新型化工产业园厂房全面竣工，项目建设迈入收尾攻坚阶段；我市召开煤矿采空区群众搬迁安置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滨州农机护航秋收季，颗粒归仓保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佳瑶、田涛报道。走进方舟创园滨州新型化工产业园项目现场，园区内一排排标准化厂房整齐矗立，厂房主体结构施工全部完工，当前工作重心转向公用工程、管廊、消防等配套设施收尾建设。这座精细化、规范化的化工园中园正式迈入配套完善、提质收官的全新建设阶段。方舟创园滨州新型化工产业园坐落于滨州市新民高端能源化工园区核心区域，总占地约230亩。截止目前，园区内各类标准化生产厂房已全部竣工落成。当前，项目建设重心全面转向园区公用配套工程建设，施工现场全员在岗，施工团队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有序推进综合管廊、消防系统等核心公用设施的设备安装、调试及优化工作。厂区内部道路硬化、供电管网铺设等基础配套工程同步提速推进，各项施工工作稳步有序开展。项目建设全程秉持绿色施工理念，常态化开展扬尘治理、噪声管控等环保举措，最大限度降低项目施工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项目在保障施工安全和工程品质的前提下，全力提速项目配套建设，力争早日实现园区全面竣工、投用增效。方舟创园滨州新型化工产业园负责人张立振：
2: 方舟创园是滨州市人民政府和方舟公司合作打造的精细化工产业园，总共规划可以容纳9个精细化工项目。目前招引的项目主要是高端化工新材料、电子化学品、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体以及专用化学品。目前呢，工程建设50个建构柱单体主体基本完工，正在进行公用工程和配套设施的建设，预计呢年底可以建成投运。建成以后，建设可以产生20亿元的产值、6000万元的税收以及300人的就业。
1: 本台记者郭敏报道。10月15日，我市召开煤矿采空区群众搬迁安置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严格落实先搬后采、谁开采谁治理原则，按照细化一村一策方案，精准摸排体数，细化安置举措，压实各方责任。要高效统筹搬迁进度、矛盾化解、后续安置等工作，紧盯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妥善解决群众诉求，确保按时完成搬迁安置任务，让搬迁群众安居、安心、安业。会上，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明军安排了工作，工信局通报了整体情况，各镇街道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及下一步打算。本台记者李乐报道。 10月13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白小龙到韩家镇全家桥村、新庄村走访慰问高龄老人、生活困难老人，为他们送上节日的问候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白小龙先后到张玉霞、李崇华、夏书贵老人家中，与老人们促膝长谈，仔细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倾听老人的实际困难和诉求，鼓励老人保持乐观心态，安享晚年，叮嘱镇村干部要持续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工作，常态化关心关爱困难老年群体，把各项养老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让老人们度过幸福安康的晚年。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10月13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到太宇镇新平村走访慰问高龄老人和生活困难老人，为他们送上节日的问候与关怀。李健、徐亚丽先后走访慰问李春香、何秀梅老人，了解其身体和生活困难，鼓励老人乐观生活。李健、徐亚丽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关注特殊困难老年群体，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建立常态化探访机制，及时解决就医、照料等实际困难，确保老年人老有所养，安享晚年。本台记者张聪周、赵雅婷报道。金秋时节，树。

0: 果飘香。又到了玉米秋收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在市农技中心主动担当精准施策，统筹调配农机力量，下沉一线精心指导，全程保障下，全市玉米秋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在太榆镇蒙新村的玉米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气呵成，金黄的玉米源源不断地送出机舱，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为抢抓秋收黄金期，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保障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市农技中心靠前部署，下沉一线，全面开展农机技术指导、机具调度、安全监管、减损增收等专项服务。针对地块连片、种植面积大的特点，中心科学统筹调配高性能玉米收割机、运输农机，合理划分作业片区，规划收割路线，错峰高效作业，有效提升秋收整体效率。从收割、脱粒、秸秆还田到粮食清选，全程把控，有效降低跑粮、漏粮损耗，切实把丰产收成全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丰收成果。同时，工作人员实地宣传秋收安全生产、粮食晾晒储存知识，全力保障秋收工作安全、高效、有序开展，切实解决群众秋收难题，确保不漏一亩、不落一户，全力保障所有农户粮食顺利归仓。如今全市玉米收割工作稳步提速，秋粮晾晒储存工作同步推进。滨州市农技中心工作人员秦淑芳：
1: 眼下在滨州市玉米秋收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全市玉米种植面积11.98万亩，截至目前已收获11.7万亩。近年来，为了扎实做好山丘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市农技中心充分利用镇村微信群、流动宣传车巡回喇叭广播、悬挂横幅、印发宣传彩页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农机安全生产、棘手减损、粮食烘干等政策和技术要点。同时，针对秋收期间农户粮食晾晒烂的实际问题，市农技中心还主动对接各农机战略合作社，依托大型烘干设备，为农户提供玉米烘干服务，有效解决了阴雨天气粮食霉变的这个风险，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
0: 本台记者田涛报道。近日，滨州市2026年度市直机关党组织书记综合素养提升培训班走进殷墟博物馆、红旗渠纪念馆等地，开展沉浸式现场教学，全体参训学员走出课堂，实地研学，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文脉，传承红色精神。在殷墟博物馆，学员们近距离观摩珍贵历史文物，品读厚重殷商文脉，系统了解渊源流长的华夏文明发展历程，通过聆听专业讲解，追溯历史渊源，感悟文化底蕴，大家深刻领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进一步坚定了文化自信，厚植了家国情怀，深刻认识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赋能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在红旗渠纪念馆，展馆内一张张老旧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一个个感人故事，生动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临县人民劈山凿局、战天斗地的壮阔奋斗历程。学员们沉浸式感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敢闯敢干、无私奉献的初心本色与使命担当，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此次现场教学摒弃单一的课堂灌输模式，以实景研学补足理论学习短板，实现了从被动听课到主动感悟的转变。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给各位听众带来两首莫文蔚的歌曲。首先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首歌就像一位温柔的深夜主播，用歌声轻轻地叩响着你的心门。这首歌由姚谦作词，王志平作曲，旋律带着90年代特有的质感，电子音效与旋律交织，营造出朦胧又迷人的氛围。莫文蔚独特的沙哑嗓音像裹着蜜糖的砂纸，在歌词《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中，将暗恋的酸涩、暧昧的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似电波，传递着都市男女的情感困惑与自我拉扯，那些藏在心底的犹豫、试探与欲言又止都在副歌的层层递进中迸发。无论是独自循环，还是在电台节目里偶然听见，这首歌总能瞬间把人拽进回忆的漩涡，让人忍不住在旋律中寻找自己的故事，

继续来听一首由孟文蔚演唱的《阴天》。当天空蒙上了一层灰调，孟文蔚的《阴天》变成了最契合心境的背景音乐。这首歌的前奏钢琴声如细雨轻敲，孟文蔚低音浅唱的歌词，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瞬间勾勒出成年人在感情里的疲惫与释然。他用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把爱情里的复杂心绪娓娓道来，是对过往的释怀，也是对未来的迷茫。歌词里唱的开始总是深深切切，心心念念，你情和我愿，然后总有情情浅浅，挑挑拣拣，你烦和我嫌，直白又犀利地戳中了感情中的现实面。歌曲后半段的节奏变化仿佛一场情绪的风暴，将压抑的情感彻底的释放。在某个慵懒的午后，或是思绪翻涌的深夜，阴天总能像一杯微苦的咖啡，让人在回味中读懂爱情的本质，也读懂了自己的内心波澜。

0: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4: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3: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4: FM87.9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自古以来，盐是我们每天必须的调味品，可是你是否知道长期高盐也会危害生命？在食物丰富菜肴繁多的今天，一天吃了多少盐你知道吗？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不良饮食与全球10.6%的死亡有关，其中高钠摄入是影响最大的饮食风险因素。而我国居民人均食用盐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也超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值的上限。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只有会生活的人才懂得低盐饮食的含金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健康中国行动计划2019到2030年当中号召大家，到2030年要人均至少减少20%盐的摄入量。为落实健康中国行动，中国营养学会特别建议，行动起来，合理膳食，健康从减盐开始，口味淡一点，健康多一点。老话说，百味盐为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每天摄入盐的量应该是小于5克的，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成人每天的盐摄入量也应该控制在5克以内。就是简单的三顿饭，既没去撸串夜宵，也没吃零食，盐的摄入量就已经达到10.5克了，接近于我们国家推荐量小于5克的2倍。不仅仅如此，有些人喜欢吃饭的时候加一些配菜，例如火腿肠、豆腐乳、泡菜，还有人喜欢吃零食，例如话梅、辣条、薯片，这些都是含盐食物。所以很多人一天盐的摄入量达到13到15克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目前我们中国人的盐摄入量普遍超标。根据202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中国成年居民平均每天烹调盐摄入量为9.3克。从地理分布上看，农村居民食盐摄入量比城市多，北方居民比南方居民多。调查显示，约50%的高血压和33%的脑卒中与高盐饮食有关。世卫组织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助理总干事奥列格博士说过，如果到2025年全球能够实现减盐30%这一目标，就可将数百万人从心脏病、中风和相关病症中拯救出来。年龄不同，健康状况不同，对食盐的需求量也不同。有人觉得盐吃多了多喝水就完事儿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呀？然而实际情况是，吃盐太多不仅毁掉健康身体，还会影响容貌。盐摄入过多容易养成重口味的饮食习惯，而往往不健康的食物在口味上都比较重，长期摄入这样的膳食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盐摄入过多还会加重心脏及血液循环系统的负担，容易引起血压的升高，进而心梗、脑梗的风险也会增加。

橄榄菜、各式酱油、豆瓣酱、黄酱、浓汤宝、辣酱、调料包等都含有不少盐。我们在烹饪食物、放调味品的时候，一定要对使用的调味品充分了解，以免造成盐过量。第二，隐藏在零食当中。零食中的盐含量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例如苏打饼干、风味坚果、辣条、各类薯片、运动饮料、话梅、冰淇淋等等，这些平时吃的零食当中都含有不少的盐。经常吃零食很容易形成重口味的饮食习惯，平时应该尽量选择健康零食，例如酸奶、原味坚果、新鲜水果等等。第三，隐藏在腌制食物当中。中国家庭喜欢吃的各种传统腌制食物中也含有大量的隐形盐，例如咸鸭蛋、酱牛肉、咸菜、老板菜、火腿肠、腌肉、腊肉、风干鸡、腊肠、香肠、腌鱼等食物都是含盐大户。第四，隐藏在方便食品当中。有很多方便食品甚至是主食类的食物，其中也含有不少的隐形盐，例如大家经常当成早餐吃的切片面包、方便面，还有很多家庭必备的挂面，含盐量都很多。有些人听了关于低盐和健康饮食的建议，往往想要放弃，因为觉得要改变的地方太多了，而且也太难了，简直是与日常生活的习惯相背离，告别了美好的生活。其实饮食偏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是可以改变的，要习惯吃含盐量低得多的食物，大约需要6到8周。淡口味习惯一旦形成，身体就会拒绝很咸的食物，因为吃的时候会觉得苦或者不舒服。在烹饪食物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小技巧的。第一，晚放盐胜过早放盐。舌头味蕾上有咸味感受器，它与食物表面附着的钠离子发生作用，才能感知到咸味。如果晚放盐或者少放些盐，起锅前加少量酱油增味，盐分尚未深入到食物内部，但舌头上照样感觉到咸味，如此就可以在同样的咸度下减少盐的用量。第二，多放醋少放糖，适当加鲜香。味道之间有着奇妙的相互作用，比如放一勺糖会减轻菜的咸味儿，所以需要控制盐分的人最好避免吃放糖的菜肴，包括糖醋菜和甜咸菜，这样会无形中增加盐的摄入。反之，酸味儿却可以强化咸味儿，多放醋就感觉不到放盐少，因此经常在菜里面放点醋可以减少盐的用量。做菜时加些番茄酱、柠檬汁也有一样的效果。第三，做饭选用新鲜的肉类。新鲜的牛肉、鸡肉或者猪肉含有天然钠，但其含量远低于咸肉或火腿等产品在制作过程当中添加的钠。第四，餐桌上常有的淡味菜肴。某些菜肴不需要咸味，仍然新鲜美味，比如蒸南瓜、生黄瓜条、西红柿。也有一些菜肴只需要极淡的调味，例如一份嫩嫩的煎鸡蛋，只需要挤上一点柠檬汁，再加几滴酱油，便十分的美味可口。一些海鲜和活鱼，清蒸或白灼之后，只需要用醋、料酒、青芥和少量酱油蘸食，味道就足够美好。淡味菜肴对原料的品质要求极高，因此能够凸显食物的高档感觉。第五，尽量少选速冻食品。罐装和冷冻水果蔬菜大部分钠含量不高，但是做成速冻食品制品之后，盐分上升 N 倍。购买冷冻蔬菜的时候，选择不含添加调味料或调味汁的蔬菜。第六，使用不含钠的香料或调味料，比如选择大蒜或者蒜粉而不是蒜盐，选用孜然粉而不是孜然烤肉调味料。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抖腿这个身体动作很多人都有，只不过常被长辈们拿来训诫，劝他们改掉爱抖腿这个不文雅的毛病。那么为什么人会在某些时刻忍不住的去踩虚空踏板呢？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巍告诉你，抖腿可能是个好习惯，不仅舒服，或能改善久坐的危害。其实抖腿是一种典型的身体语言，当它出现的时候，往往意味着抖腿者正处于紧张、无聊或者高度亢奋的状态。比如就有研究表明，考试中感到焦虑的低分考生会忍不住抖腿，然而胸有成竹的高分考生则没有太频繁的腿部动作。要解释为什么人们面对压力时爱抖腿，就需要从生理学家怀特·坎农在1929年提出的一个概念说起。当动物感知到压力或者生存威胁的时候，会在交感神经的作用下释放肾上腺素，产生心跳加快、脉搏升高、更多血液流向四肢等生理反应。这种生理反应帮助动物在危险来临时迅速地做出应对措施，帮助它们更好地生存。坎农把这个概念取名为战斗逃跑反应，或称为战或逃反应。因为这是一个身体比脑子先做出求生反应的保命机制，曾帮助过远古时期的人类祖先逃避过天敌或争夺过生存资源，所以在漫长的演化中被保留下来。偷偷仪、吵架时心跳加速、表白时脸红、紧张时想拉肚子等多种形式继续陪伴着我们。战或逃反应和抖腿又有怎样的联系呢？英国地铁报的一篇健康咨询当中，心理咨询师道恩坦和临床心理学家凯瑟琳·哈克尔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在压力和焦虑的状态下，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积累，身体在战或逃反应的作用下积攒能量，做好对抗压力的准备。但是当我们不通过自卫或逃跑来耗尽这些能量的时候，多余的能量就会留在我们的体内，而抖腿则是释放这些能量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抖腿像是一个大脑用来欺骗自己的假动作。既然屁股还需要老老实实地坐在椅子上，那就勉为其难地通过抖腿来发泄一下多余的精力吧。感到无聊的时候也会抖腿。有研究表明，当思维开始神游的时候，身体也会跟着开小差，搞搞小动作。这或许是因为无聊会给人带来焦躁和挫败感，使压力荷尔蒙积累，而抖腿、玩头发及转笔等肢体动作有助于压力的释放。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长期重复这些行为越是一种特殊的感官刺激，会在人们无意识的状态下激活肢体动作。此外，挪威奥斯陆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随着音乐的节奏有规律的抖腿，能帮助大脑更好地理解音乐。抖腿不仅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行为，而且通过抖腿，大脑会分泌多巴胺等与愉悦情绪相关的激素，产生爽的感觉。但可能有人会担忧了，抖腿是否会造成健康危害呢？其实适当的通过类似抖腿的动作活动一下肌肉，反而可能缓解久坐带来的伤害。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曾招募了11名志愿者，利用超声波和血压检测袖带测量出正常情况下每人腿部主要动脉的血流量，然后要求志愿者们在桌子前静坐3个小时，这期间保持一条腿绝对静止，而另一条腿则需要不时抖动，例如抖1分钟，静止4分钟。结果发现，和初始值相比，静止不动的腿的血流量显著降低，而不时抖动的腿血流量是增长的。另一项来自休斯顿大学的研究发现， 久坐人群如果有效锻炼小腿上的比目鱼肌，也能够提高肌肉代谢水平，甚至可以改善血糖和血脂。这种训练比目鱼肌的方式和抖腿非常相似，即保持坐姿，双脚先处于放松状态，然后提起后脚跟，脚趾保持着地，当后脚跟提到极限，比目鱼肌肉有明显的拉伸感后，后脚跟再落回地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组研究的样本量都较小，只能提供有限的参考价值。而且要想完全避免久坐造成的健康损害，最好的方法还是站起来活动一下。总的来说，抖腿这个小动作虽然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对身心有益，但是需要注意姿势和场合。毕竟频繁的抖腿是在用身体语言表达烦躁，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所以与其养成抖腿的习惯，不如转而学习科学的放松方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只有会生活的人才懂低盐饮食的含金量，以及抖腿可能是个好习惯。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古往今来，人们对湖泊不乏赞美。举世闻名的杭州西湖，更是承载了许多人的梦。它被历代文人写在诗词里、文章里、歌声里。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余秋雨去体味他的西湖梦。初识西湖，在一把劣质的折扇上，那是一位到过杭州的长辈带到乡间来的。折扇上印着一幅西湖游览图，与现今常见的游览图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画着各种景致，就像一个立体模型。图中一一标明各种景致的优雅名称，凌驾画幅的总标题是“人间天堂”。乡间儿童很少有图画可看，于是日日逼视，竟烂熟于心。年长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门熟路地踏访着一个陈旧的梦境。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的一首诗：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还欠费功夫。可见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出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已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生了一种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依偎的妈妈不宜于盛装，西湖排场太大，装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住。大凡风景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另一个原因，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味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览可以，贴近去却未免吃力。为了摆脱这种感觉，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独个儿游了个长长一程，算是与它有了触肤之亲。湖水并不凉快，湖底也不深，却软柔柔的不能蹬脚，提醒人们这里有千年的淤积。上岸后一想，我是从宋代的一处圣迹下水游到一位亲人的遗宅终止的，于是刚刚弄过的水波就立即被历史所抽象，几乎有点不真实了。它筑基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是白堤和苏堤，两位大诗人、大文豪，不是为了风雅，甚至不是为了文化上的目的，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兴修水利，浚湖筑堤，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清人扎荣咏苏堤诗云：苏公当日曾住此，不为游观为名耳。恰恰是最懂游观的艺术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观物，于是这样的堤岸变成了西湖间特别显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堤，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什么后人的感慨来强加于我，也没有一尊庄严的雕像压抑我的松快。它始终只是一条自然功能上的长堤，树木也生得平视，鸟鸣也听得自如，
这一切都不是东坡学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这里做了太守，办了一件尽职的好事儿。就这样，才让我看到一个在美的领域真正卓越到了从容的苏东坡。但是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们有他们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味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疯癫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词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了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史文化良心所能做的社会实际的极致，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一个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隐居孤山20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远避官场与世嚣。他的诗写得着实高明，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来咏梅，几乎成为了千古绝唱。中国古代隐士多的是，而林和靖凭着梅花、白鹤与诗句，把隐士真正做地道、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能够偏偏到杭州西湖来做一太守，更是一种极偶然、极奇罕的机遇。然而，要追随林和靖却不难，不管有没有他的才分，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那找不到几丛花树、几丛飞群呢？在现实社会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个林和靖是最容易不过的。这种自卫是中国分子的机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皎洁。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好。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做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官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窑，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暗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化纤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余秋雨的脚步，在西湖边徜徉。与这种暗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了西湖岸边凑热闹。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名妓苏小小。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位妓女的资格要比上述几位名人都老。在后人咏西湖的诗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苏东坡、岳飞放在这位姑娘后面。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宫堤上女当炉。苏家弱柳犹含媚，月木乔松亦报钟。就是年代较早一点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写成了是苏小小的亲养者。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如此看来，诗人袁子才